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厌，大宋朝犹如瓜断。

0: 界千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

0: 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新一周的开始也送去新的问候，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线上的节目热线，大家可以通过这部电话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分享，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很多好的活动消息也会通过这个平台来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进行互动分享。第三种互动方式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里面，咱们互动交流分享。所以线下也是鼓励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在兴奋激动之余，咱要行动起来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别忘了带上伴奏，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我们可以把短视频的录制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腔。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濮阳、开封、商丘、许昌东部、周口、漯河、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开封东部、商丘、许昌东南部、平顶山东部、漯河、周口、南阳东部。

驻马店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八到九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我们做好行程规划。这几天有雨，咱们也可以在家里头录上短视频，先来感受一下打雷的快乐啊。接下来呢，我们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马派唱腔呢也在保持着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在了里面，所以他在唱腔上的节奏非常的紧凑平稳，在旋律上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字密腔简，习惯使用这种流畅的叠句和紧凑的连舵这样的一种手法。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自己也能够唱一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当然了，也是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一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

洗美酒来梳妆，我为他茶不思来饭不香，我为他生坏了。

掌声给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段唱，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不妨参与进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朋友能够更好的唱出这段唱啊。整体来说这段唱呢，它是以排比的手法来抒发人物的那种情感，剧中的十八个我为他其实是以悲情的哭腔为主的，对不对？在哭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有不同的，而且是层层递进的，要通过十八个我为他如泣如诉的排比抒发王连娟的那种悲愤和绝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它是要有层次的，你就像一条线一样唱出来，它是无法打动到自己，也无法打动到现场的观众。所以在这种情绪的变化当中，我们要多去琢磨一下啊。因为这段唱呢相对来说是五分多钟的唱段，我们后面没有听到，其实它后边更多的是这种情绪一个爆发，所以在演唱的时候作为平日里的展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参与打擂的话，这段唱相对比较长，没有办法完全展示出您的这个唱功，所以这位朋友也可以稍稍的来调整一下，特别是在演唱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变化我们可以琢磨琢磨啊。那不妨听一听艺术家老师的示范演唱，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一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连续的排比，连续的高音，也是需要我们用气息作为支撑力的，所以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必不可少。那今天你有基本功的训练吗？训练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

0: 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0: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呢。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元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先用这1元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元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元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元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元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999-681，4007-999-681。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啊，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1，4007-999-681，
0: 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节目。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既然说到经典，我们就来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节目之外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呢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的形式同样可以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录制短视频，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当然对于家里的宝贝们来说，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多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石祝福，这段唱有没有唱到您的心里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我们在听我们在唱的时候要做到的是什么呢？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这样在打动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打动到身边的人。其实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开心的还是悲伤的痛苦的，它都是把这样的一种情感通过声音进行的一种表达，对不对？所以情感是声音的根本，我们要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成我们声音的强弱和它节奏的变化展示出来。就像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你也会有快有慢有重有轻，对不对？通过声音来交代或者说是强调你所要表达的想引起别人注意的那个点，对吧？那么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这样，你会听它的这个旋律，它也是有轻重缓急的。所以声音是传递情感的内涵，通过咬字呀、语调啊、节奏这些技巧把情感把它外化出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来塑造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除了好的声音之外，我们还要有好的表演。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魏俊英老师演唱的这段《石祝福》。

0: 这是豫剧名家魏军老师演唱的一段《十祝福》，您是不是也能够跟着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能够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留下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一位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请他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牛艳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吐字要清晰，节奏要准确，其次呢要进戏，也就是要进入戏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来演唱。该喜悦该欢快的要喜悦欢快起来，该忧虑该奔放的呢也要做到恰到好处。
0: 感谢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就将听到他在《杜十娘》当中的一段《春风化雨百花香》。

0: 伴随着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这段唱，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1: 情深意长。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 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

0: 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搞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膏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膏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 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好的。就拿咱们高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高光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好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高。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

方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高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好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

0: 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药，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

0: 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你好，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患者啊。
1: 哦，
2: 就是我今年73，我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啊，心里头啊一直就是非常的感动。哎呀，我觉得胡老师吧，你是特别的实在，而且对人啊特别的又好啊。就像从来也没见过你像你要这样的好大夫了，你要就是我遇到贵人，遇到的，哎呀，遇到的救命恩人啊！
1: 好，谢谢你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
2: 娘家传的这个伺候了我的病啊，我非常的感谢，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啊。
1: 嗯嗯，
2: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2: 我怎么着？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哎，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哎，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子似的，就能分清个啊白天和跟个黑夜吧啊。
1: 啊，
2: 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有了我都在想，尤其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啊更里想的厉害，我的心脏也不好
1: 啊，
2: 是不是？还有这个早搏，哎，这不是更严重了哇？再就是我吃饭吃不进饭，不知道这几年哇，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不喝的又喝的啥，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儿不好了
1: 啊啊！
2: 反正就我说都饿。是，然后啊，就是这个5、6天大便吃，你说特别的干，就和羊粪蛋蛋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啊，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1: 啊啊。
2: 后来啊，后来啊，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这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我这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眼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1: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哎，就是这是出不了门嘛，没事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哎呀，我就一听啊。我去直接就这么多患者中央你们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胃病，人家说这眼病，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房间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说咱们可以让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说的，我听这个胡老师啊是个实在人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的。啊，要不然想说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的适合的黄网
1: 啊。
2: 哎呀，我这的话都没这证，我那些不孝子嘛，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吃了2、3天吧。哎呀，我就感觉人特别的轻松了，感觉脑子里头不嗡嗡嗡嗡的响了。那哎，这个
1: 你看多好，
2: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了，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了，浑身有精神头。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最后，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就打嗝放屁，哎，排完气感觉那可就舒服啊，肚子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就天天出一口气，以后叫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我这个大便哎，便的时候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我刚才说了，刚才说刚上香肠一样难，这个活以后哎呀，特别的轻松。我说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高兴的不得了哎呀，那时候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
1: 嗯嗯嗯，
2: 学了有一个月的。

0: 后吧，啊，我这个也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甲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别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又
1: 正常了。
0: 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现在彻底没有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口气上个四五六，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吸了，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这哎呀，我感觉哇，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哇，这个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啊这个病一好，我这心态也好了。哇傻。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去了。我说管去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1: 太好了啊，咱用了膏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0: 对呀，就是嘛。
1: 嗯，
0: 胡老师，你放心，我现在这话特别的有信心，我就想着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0: 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这时间，我不是更好，活得更好更快吗？我就跟了刚，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哎，他们也支持我治，是不是？我现在哇、啊，你当时哇、啊，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没有人做太多太多了，货源已经不够了，大伙哇、啊、都均都没了。
1: 嗯，
0: 哎呀，老王家，你这5盒我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1: 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膏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防老就夸，因为哇，现在我吃了4个月了嘛，特别好，我的眼睛哇，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看什么下去、
1: 啊，
0: 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刚他们风风夸夸，哎呀，这老汉已经啊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龙生虎了，哎呀，现在哇，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1: 就是
0: 幸福满满啊！
1: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高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呀，好呀，行，
1: 好，就这样
0: 啊，
1: 祝贺您啊，老朋友，啊，再会，老朋友，因为。

0: 时间的关系，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啊。
6: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膏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0: 哎，好的。
6: 我妹服用老膏一天呢，我有颈椎病，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昏。
0: 哦，
6: 要是这个脖子要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这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我听您了哇，说就讲的这个膏，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膏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呀、啊，有洗脖子、洗脸，使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的感觉。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等我也不好吃的，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这个呀，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这在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20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呐。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呀、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那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喝到这个20毫克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6: 哎呀，这真感谢你了啊！你感谢胡老啊，嫌你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听您的。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脸冲右边去都眼脸都不中，你就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点吃到这个20毫克往正门，我脸冲哪么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6: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什么，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把也不人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这我都一时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好将近五十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想干活。您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我耐干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0: 改变多快呀，是吧？
6: 哎，真快呀，胡老啊，这活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你呀，也买点这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寄给我，我都把这个您这场外电话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0: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6: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我意外的我得到的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3年1天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
0: 我
6: 记得要一干累活了，要是一走道多了啊，口上我睡觉啊，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50上天这个，我一会儿没放过。
0: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6: 是感受到了。
0: 老朋友，坚持用吧。
6: 好，老那个胡老，祝您身体好好，身体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0: 好的。
6: 谢谢。
0: 再见，老朋友啊。
6: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7: 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朋友。
1: 免贵姓王，我叫王宝林。

0: 我今年是65岁。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这个情况。
1: 好，
0: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
1: 嗯，
0: 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
1: 嗯，
0: 没有劲儿，
1: 嗯，
0: 也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1: 啊。
0: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
1: 嗯，
0: 哎呀，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离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就是个巨筋跟我对着干，
1: 嗯，
0: 也发皱，腿呀也发皱，
1: 也
0: 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
1: 嗯，
0: 行路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
1: 啊，
0: 要走个几米远啊，7-8米一远啊，
1: 啊，
0: 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
1: 可
0: 不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懈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哎呀，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哎呀，
1: 很痛苦。
0: 当时寻思，
1: 我能理解
0: 这败家病，你说
1: 啊？
0: 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后，哎呀，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哎呀，我就心动了。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也吃了是有3-5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1: 你看看，效果来了。
0: 对呀，哎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呀，右腿呀，哎，我能抬起来一些了。
1: 嗯，
0: 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拖着地走。哎呀，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右手这个手指
1: 啊
0: 就能给封下来，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哎呀，我跟你说，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着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也不是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1: 啊，那改变多大呀！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啊！这手脚一恢复，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儿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不到啊。
1: 血脉周流了啊，
0: 对，
1: 感觉
0: 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用了这活还不到2个月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土豆似的了。
1: 血脉周流了是吧？
0: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过3圈5圈的，哎呀，5圈7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1: 啊？多好啊！太好了，
0: 也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了，哎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吃饭了，你吃饭啥能夹住菜了，改变特别大。现在我用这个已经有7-8个月了，哎呀，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我都能给他穿上了。你说这好使不？这种
1: 你看看
0: 都没问题了
1: 啊，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0: 是，这右手，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捞的，也写的可带劲了，
1: 多好，
0: 是。

0: 是啊，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那写字儿的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哎，我还能记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这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1: 看看多好，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0: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的情况这个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哦。
0: 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1: 啊。
0: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
1: 嗯。
0: 哎，伤的地方呢，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那个得好得靠养啊，别没办法，就是上京东五院烟呢。得一直养着，还那个拿理疗啊，还得做理疗。郭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1: 那可不是
0: 做好几百呢，五百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6000-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那头也能治病，哎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跟老伴商量。也让他也用上，
1: 啊、也用上
0: 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老伴儿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
1: 啊。
0: 哎，而且老伴儿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就减轻度不少。
1: 嗯。
0: 哎，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活。
1: 啊、
0: 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
1: 啊，
0: 下床走路了。你说这可真快，你说
1: 多好啊。嗯。
0: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
1: 那可不是，
0: 你的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哎，
0: 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
1: 啊、
0: 只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没错，
0: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这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嗯，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高了，有底气了。
1: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啊，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哎、呀能，我也祝胡老师身体呀、啊
1: 哎、
0: 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
1: 我也谢谢您、哎、啊，这回有咱们的高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
0: 嗯，
1: 您啥病都不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儿的这些疾病用了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膏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3: 是好，胡老师
1: 啊，祝贺您，
3: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1: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膏、已经啊、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3: 好，谢谢您。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啊，
3: 哎，好
1: 多朋友给我来电话，都是为这些问题，好吧，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见啊。
3: 好，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5: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老师你好。
5: 哎，
4: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6: 对对
4: 对、
6: 啊、
4: 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啊，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就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6: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4: 嗯，
6: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4: 对，
6: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4: 嗯，
6: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4: 嗯，
6: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4: 70后、80后。
6: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4: 啊、
6: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4: 啊、
6: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4: 嗯嗯，
6: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4: 哇，都是晚育啊。
6: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4: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6: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4: 嗯，
6: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4: 哦，
6: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4: 对呀，
6: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了。
4: 嗯，
6: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4: 嗯嗯，
6: 而且呢他们

0: 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0: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1: 嗯，
0: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1: 对，
0: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1: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0: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0: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0: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0: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
0: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0: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嗯、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喜欢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0: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啊，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
0: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哦，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嗯，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0: 对，
1: 嗯，
0: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
1: 嗯，
0: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啊
1: 嗯？
0: 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1: 嗯。
0: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哎，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
1: 嗯嗯，
0: 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1: 这个就很吸引人啊，这个标题。
0: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内地考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的一个教授。
1: 嗯，
0: 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先写了这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
1: 嗯，
0: 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
1: 啊，
0: 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呀、啊。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
1: 嗯，
0: 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啊，都留在深山里了。哎，但是因为父亲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嗯、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就管他叫什么叫土秀才。
1: 哇，
0: 那土秀才在村里啊，这一辈子都觉得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应该是他做的，他这么有才应该出去闯荡。
1: 嗯嗯。
0: 但是呢成了家有了孩子，这个是我们说的再出去闯荡已经不现实了。
1: 种种的牵绊了。嗯。
0: 对，所以说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放在
1: 寄托在下一代
0: 和儿子身上。
1: 嗯。
0: 所以说姑娘和儿子从小对父亲印象就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笑，非常严肃的。
1: 很严厉啊。
0: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1: 哇，
0: 从小就看着孩子。
1: 嗯，
0: 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
1: 嗯、
0: 吃完饭叫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检查我的作业，只要哪怕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规范，
1: 嗯，
0: 他父亲都会马上拿鸡毛掸子抽他。
1: 哇，要求非常严格、
0: 就是、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恨我父亲呢，都恨得牙都直痒痒。
1: 嗯，
0: 但是呢学习成绩真好
1: 啊、哦、
0: 哎，小学的时候是镇里第一，上了初中之后就离开镇了。
1: 嗯，
0: 哎，进入县里的学校去念书。
1: 嗯，

0: 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1: 哇！
0: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可能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1: 哇！
0: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1: 太厉害了。
0: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
1: 嗯，
0: 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孟非生。自从十九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1: 离开家乡了。
0: 从对，从此一路啊，两个人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博士博士后一直念下去。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
1: 嗯，
0: 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
1: 嗯，
0: 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啊，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理论方面的专家。
1: 嗯，
0: 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
1: 嗯嗯。
0: 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
1: 嗯嗯。
0: 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1: 接到身边。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已经60岁了，到了香港啊住了不到一个月，
1: 嗯，
0: 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1: 适应不了，
0: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10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
1: 嗯嗯。
0: 前年哎，他的外甥就是姐姐家的孩子，
1: 嗯，
0: 高考结束了。去年他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也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他，
1: 嗯，
0: 他说今年过年呢，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1: 回趟老家了，
0: 陪父母。
1: 哎，
0: 所以说两个人呢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准备什么？
1: 嗯，
0: 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们说丁红嘛，找朋友带高山茶，哎，就是最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哎，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了，不管是贵重的还是父亲可能喜欢东西，准备了几箱子，
1: 哇，
0: 而且就为了这次回家呀，特地呀在深圳买一辆车，
1: 嗯。
0: 因为父亲一辈子就来过一次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出过山，
1: 嗯嗯，
0: 所以说也想开车呀回去这段假期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哎，所以说两个人呢就天天呢在手机中去沟通，
1: 嗯，
0: 哎，这个春节我们是不是落点什么东西了，再给父亲带点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告诉父亲，要给这个惊喜，
1: 给他惊喜啊，
0: 哎，准备越来越充分，整整啊这半年什么也没干，一直到春节来了，哎，两个人呢就高高兴兴的，哎，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儿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
1: 嗯，
0: 回云南了，
1: 嗯，
0: 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呢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哎，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
1: 嗯，
0: 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到了家门口。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改变，嗯，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到院里一看屋里呀，啊，哎，还是20年前的样子，
1: 嗯，
0: 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
1: 对呀，
0: 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哎，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哎，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 抬起了头，哎，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
1: 嗯，
0: 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
1: 嗯，
0: 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
1: 哇，
0: 儿子也非常着急，哎，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把老太太呀，哎，扶到床上，
1: 嗯，
0: 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
1: 嗯，
0: 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
1: 嗯，
0: 我就想去吉里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怕你们担心，也没跟你们说，嗯，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
1: 嗯，
0: 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
1: 嗯，
0: 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
1: 嗯嗯，
0: 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
1: 嗯，
0: 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
1: 嗯，
0: 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还能到吃喝不愁。
1: 嗯，
0: 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
1: 嗯，
0: 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嗯，
0: 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嗯，哎，他说能吃能喝，
1: 嗯，
0: 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
1: 嗯，
0: 天亮就行。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
1: 嗯，
0: 都没事儿，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
1: 嗯，
0: 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
1: 嗯，
0: 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
1: 嗯。
0: 他对医学呀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嗯，
0: 他知道父亲是什么，
1: 哎，他心里就明白了。
0: 对，而父亲这个海默病，我们按病情分期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
1: 嗯，
0: 他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父亲笑了，因为阿尔茨海默病走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喜怒哀乐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她弟弟说，跟她妈妈说，她说我现在啊孩子上大学了，事业也非常成功，她说我现在心中啊就一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1: 嗯，
0: 但是她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当我面儿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她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她的笑。当时她就埋怨她妈，她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她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这么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
1: 嗯，
0: 就坐在那边

0: 除了认识吃、认识喝以外，包括老太太，他都不认识了，
1: 不认人了。
0: 哎，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呀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同时呢，两个人呢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呀，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上。他文才非常好的，就写了这篇文章。我的父亲，笑过吗？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去看一看。他跟我说呀、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他说阿尔茨海默病啊，也就是老年痴呆，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1: 对呀，
0: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可能下个月就有方法了。
0: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都变了。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的在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1: 有一种愧疚感。
0: 哎，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1: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0: 对呀，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哎，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科教授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最新的治疗老年痴呆的两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痴呆的疗效现在看都是非常乐观的。
1: 您都是第一时间掌握了最新最前沿的，也都分享给您这个朋友了。
0: 对，所以说我把这个方法发给他之后啊，他马上就问我，他说我在香港有没有办法。我告诉他，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功能科的主任的电话，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外科主任的电话。我说这两位专家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专家，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做完手术了。
1: 怎么样？
0: 哎，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说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什么？
0: 老人呢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天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哎，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而且同时的话，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1: 对，
0: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的，
0: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口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1: 啊。
0: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所以说他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1: 很复杂，
0: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他的痴呆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0: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我看远远没有结束。哎，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一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都要耐心的等待。
0: 我们期待呗。
1: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我们经验不足。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0: 比较短，
1: 才10年，
0: 对。
1: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你像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包括呀，比如说，哎，骨质疏松，哎，包括我们说了，哎，肺间质纤维化，哎，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啊，房颤，防止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就是到
0: 对，
1: 岁数了，该有了。哎，我
0: 功
1: 们
0: 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
1: 哎，
0: 想。
1: 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老了饭吃不下去了，哎，这不是病，是老了，哎，是岁数大了。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哎，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疾
0: 很多
1: 病，
0: 人都这么想。
1: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儿了，脑子不好使了，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0: 是的，
1: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对不对？
0: 对，
1: 我跟大家说过，我是个医生，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哎，你这个痴呆、老年痴呆，对，它就不是衰老，
0: 是的，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我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呀？因为我要体验快乐，因为我看着我的孙子长大，我要看着我的重孙子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这家里别缺人儿，我户口本不少页儿，对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0: 对，
1: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了，考到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还有意义吗？
0: 没什么意义，年
1: 大
0: 龄
1: 家
0: 就只
1: 想
0: 是
1: 一
0: 个
1: 想，
0: 数
1: 是不
0: 字
1: 是？
0: 呢。
1: 对呀，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
0: 是
1: 因为
0: 的，
1: 你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0: 对。
1: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没错。
1: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0: 嗯，
1: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篇纸。
0: 嗯，
1: 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甚至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
0: 嗯，
1: 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子保护。
0: 嗯，
1: 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
0: 嗯，
1: 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
0: 是
1: 的，我们追求的更多的什么？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0: 对。
1: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
0: 对。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
0: 对。
1: 我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
0: 嗯，
1: 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儿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
0: 哦，
1: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0: 丧失乐趣了。
1: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
0: 嗯，
1: 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就总是跟你说呀，现在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这现在的小孩，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的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0: 那肯定不是呀。
1: 对呀，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什么？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
0: 嗯，
1: 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
0: 嗯嗯，
1: 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
0: 嗯，
1: 都在你的记忆中。
0: 哇，
1: 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
0: 嗯，
1: 是痛苦，是病痛。
0: 嗯，
1: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
0: 嗯，
1: 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病重的。
0: 嗯，
1: 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十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
0: 嗯，
1: 另外一半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
0: 嗯，
1: 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0: 去感受的。
1: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
0: 嗯，
1: 是什么？告诉大家，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0: 对。
1: 100年前结合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100年前什么最快？
0: 嗯，马跑的是吗？奔跑的
1: 马最快。
0: 嗯，
1: 哎，痨病要死人，死人会多快？像马跑的一样快
0: 啊。
1: 哦，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0: 对，
1: 但是科技发展了。
0: 对，
1: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40-50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等那人就走了。
0: 嗯，
1: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0: 哦，
1: 很难。
0: 对，
1: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0: 不一定。
1: 诊断在哪里？没有。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我要是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0: 在进步，
1: CT、核磁、彩超， 哪怕抽一管血。

0: 可以明确告诉你心肌坏死了，你身上这啥东西了，
1: 明确原因，
0: 对不对？这就是科技发展，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1: 嗯，
0: 而我刚才说了，很多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1: 就有方法了，
0: 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们生意间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啊，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
1: 嗯，
0: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1: 嗯嗯，
0: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1: 完全没有了，
0: 对不对？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医学。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要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1: 对，
0: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我再给你选择最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使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1: 嗯，
0: 我们收你朋友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学习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和最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1: 嗯，
0: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1: 能
0: 不能
1: 转变，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哈，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1: 嗯，您说，
0: 叫香港脚
1: 啊。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0: 哎，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还真不是
1: 哦。
0: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1: 嗯，
0: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1: 嗯嗯，
0: 哎，香港脚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 嗯，
0: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呐，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发生心脏骤停，
1: 哦，
0: 猝死了。
1: 哇，
0: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1: 嗯，
0: 就这些猝死的人呐，他都有脚气。
1: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0: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1: 能解决问题。
0: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 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1: 没有办法。嗯，
0: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咳嗽了，有脓痰了，哪儿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得80年前了。哎，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那个年代呢，咱找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
1: 嗯，
0: 属于微生物嘛，
1: 嗯，
0: 引起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
1: 哦，
0: 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
1: 嗯，
0: 在香港多， 哎，
1: 所以叫香港脚啊。
0: 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抽血化验验一验，主要是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1: 是
0: 什么？都是典型的广东人。
1: 哦。
0: 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
1: 哦。
0: 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
1: 嗯，
0: 是大米、粥、米饭。
1: 嗯，
0: 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
1: 对。
0: 哎，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大
1: 的
0: 那个年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
1: 嗯、
0: 干饭。要不他吃不饱啊，
1: 顶饿。
0: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
1: 嗯，
0: 而这吃大米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
1: 哦，
0: 而陈米呀、啊、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1: 嗯、
0: 哦，那米水稻我拿下来，你两个月不吃，它就发霉了。
1: 嗯、
0: 哦、
1: 嗯。
0: 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掉，对不对？
1: 怎么做？
0: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
1: 嗯。
0: 就是把这米啊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
1: 嗯。
0: 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
1: 哇。
0: 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嗯，
0: 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两次，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蒸半熟了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骨壳里的维生素 B 呀、啊，都给投走了，
1: 全都洗掉了啊，
0: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
1: 对对，
0: 都我们都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 一。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
1: 嗯，
0: 哎，那随着60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
1: 嗯，
0: 习惯不习惯？
1: 不习惯。
0: 为什么？
1: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
0: 啊，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啊、
1: 嗯，
0: 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
1: 嗯，
0: 蒸熟的很硬，
1: 对，
0: 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
1: 嗯嗯，
0: 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
1: 啊、哦，
0: 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
1: 嗯，
0: 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1: 那怎么办呢？
0: 又不能多吃。哎，香港人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
1: 嗯，
0: 哎，该做什么做，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
1: 嗯，
0: 哎，我们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1: 哎，
0: 要可能我对要的口感呢、啊。是硬的，
1: 嗯，
0: 陈米的口感，
1: 嗯，
0: 但营养成分呢
1: 不流失，
0: 跟新鲜大米没区别。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呢，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1: 粤餐厅，
0: 什么粤餐厅啦、
1: 嗯、
0: 你去要个煲仔饭、
1: 嗯、
0: 哎，或者是看看他们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的，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
1: 啊，对在一起。
0: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
1: 提供口感。
0: 口感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口感还是原先的习惯，
1: 嗯，
0: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1: 哎，
0: 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纠正我的方向。
1: 嗯，
0: 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1: 是的，
0: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50岁以上的人， 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1: 嗯嗯。
0: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1: 很清淡的。
0: 是。
1: 嗯。
0: 香港人的饮食调味讲究什么？叫原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说他放各种调料都放的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1: 嗯。
0: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5分钟。
1: 嗯。
0: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上上面浇点热油，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1: 嗯，对。
0: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呐、啊，
1: 嗯，
0: 剁碎的锅里慢火去熬。
1: 小鸡儿炖蘑菇。
0: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1: 对，
0: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干什么、
1: 嗯？
0: 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1: 原汁原味儿。
0: 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
1: 嗯、
0: 辣咸、
1: 嗯、
0: 酸他们都不做的，
1: 对，
0: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
1: 哎、
0: 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1: 蘸一点啊，
0: 蘸一下、哦、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1: 嗯嗯，
0: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1: 明白了。
0: 但是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1: 嗯。
0: 而这种融合呀，它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1: 结合，对
0: 对，它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1: 嗯，
0: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1: 对，
0: 虾仁棕是治癫痫的，脑中风、
1: 哦、
0: 心脏病是怕虾仁棕的。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虾仁棕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
1: 嗯，
0: 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掐人中对于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是百害无一利的。
1: 哎，
0: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是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1: 对，
0: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1: 啊，
0: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1: 哦，配上针灸。
0: 对，因为传统的针灸现在已经被世界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针灸医生就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样的针灸
1: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1: 对，
0: 就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除了康复、按摩、推拿，
1: 嗯，
0: 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别这个病人呢、啊，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1: 哇，
0: 那所有
1: 雪上加霜，
0: 前功尽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病人的血糖需要不需要调理、
1: 啊？
0: 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血糖异常，
1: 嗯，
0: 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
1: 哇，
0: 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
1: 嗯，
0: 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1: 心理方面啊、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1: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就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
1: 嗯嗯，
0: 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
1: 嗯，
0: 甚至主动放弃治疗。我们大家想一想，得有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他病后是不听医生的话，
1: 对，
0: 不听家属的话
1: 的，对。
0: 这个时候，你用再好的药，你请再好的理疗师，你进再好的医院，没有用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
1: 全都介入了啊。
0: 而随着病人病情稳定，营养科的医生要跟进。
1: 嗯嗯嗯，
0: 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
1: 嗯嗯，
0: 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四顿饭，还是一天五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
1: 嗯，
0: 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
0: 节。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他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啊，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嘛，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
1: 哦，
0: 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
1: 哦，
0: 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
1: 嗯，
0: 哎，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
1: 嗯，
0: 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那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嗯、
0: 对呀、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它就跑到胃里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胀肚啊。
1: 嗯嗯，
0: 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它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
1: 啊。
0: 所以说这时候它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他误以为是口水呢。
1: 嗯，
0: 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
1: 嗯，
0: 它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弱，你得给它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
1: 嗯嗯，
0: 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那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呛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绝活上来了。嗯，
0: 对，到这个时候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虚啊？
1: 哎，
0: 我给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哎，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包括中风的人，哎，就是什么肚子总咕噜咕噜响，哎，总怕接触凉东西，一着凉肚子就不舒服的。尤其是什么一紧张一生气，你睡不着觉的人出这毛病的人，
1: 嗯，
0: 叫半夏泻心汤。哎，百度怎么找得了？很简单一个方子。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方子，针灸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砭，现在考古证明，它是在商代就开始了，
1: 嗯，
0: 3700年，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他们喜欢用的半夏泻心汤是什么？是张仲景的方子。
1: 嗯，
0: 张仲景是什么年代的人？
1: 嗯，
0: 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
1: 嗯，
0: 哎， 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房子了。
1: 嗯，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房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
1: 嗯，
0: 去年的上个月世界最新的治疗方法也在用，
1: 嗯，
0: 而且是综合这起，他们不管你是老方法还是新手段，就一个条件，
1: 嗯，
0: 谁好使我用谁，
1: 对，
0: 谁安全我用谁。
1: 是的，
0: 班里考试的第一，每年高考的状元，他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偏科，
1: 嗯，门门都优秀。
0: 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英语，肯定满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的科，我讨厌物理，哎，我讨厌历史，人家比你分高，
1: 依然分高。对，
0: 这就是香港医疗的特点。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这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你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到哪儿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2: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2: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2: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1: 嗯，
2: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1: 嗯，
2: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嗯，
2: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1: 嗯嗯，
2: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2: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2: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2: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2: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1: 嗯，
2: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2: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是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去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儿，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他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赤诚。提到豫剧大师阎立品先生，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阎大师呢，可以说倾尽一生的心血，创造了别具一格的阎派艺术，深受大家的喜爱。同时呢，阎老师在收徒方面也是特别的严谨，虽然说他一生当中收徒很少，但是呢，每一位徒弟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他的关门弟子国家一级演员赵玉英老师的一段回忆，来共同走进唯美的阎派艺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阎立品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周年了，在此我以万分悲痛的心情缅怀我的恩师阎立品先生。我的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受人民喜爱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戏曲教育家。他收徒严格，传艺严谨，传艺重传德，造就了众多的后起之秀，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了重要贡献。

我是先生的第八位弟子，也是关门弟子。但在艺术道路上，我追随严派艺术18年了。我第一次接触先生的艺术是在79年恢复他的经典之作《藏州一句》的时候。我为他那细腻甜美、委婉高雅的唱腔和含蓄深沉、层次分明、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所倾倒、着迷，如痴如醉。我在此剧中扮演一个追兵，每天提前化妆到边牧条看戏，最后一个卸妆。这情景被先生发现，他对我说：“玉英，你这样做很好，因为在演出的时候是演员最无保留地把艺术奉献给观众的时候，看戏是最好的学习机会。等你学会了告诉我，我给你排戏。”不久，我就和我的老搭档李文斌同志学会了藏州。记得那是一个刮大风的日子，在三团的院里，先生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两个说戏，分析人物，指导动作。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凌乱，泥沙刮到他的眼睛睁不开，这种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令人难忘。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严派的关门弟子、国家一级演员赵玉英老师的一段回忆，来共同走进唯美的严派艺术。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1980年，在排练严派名剧《秦雪梅》时，我扮演秦夫人。不管是排练或是演出，我从不放过先生的一字一句、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认真的观察，仔细的琢磨。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玉英，你对我的艺术是最痴心的一个，要记住，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的演戏，这才是人民的好演员。”1981年冬，我们排练严派名剧《盘夫索夫》一剧，当时正是隆冬季节，连降大雪。先生的腿疼，我就扶他上下班。先生一贯珍惜时间，视时间如生命。20年前，他的门上曾张贴过“闲谈莫过30分”，后逐年改为20分、10分。在上班的路上，他不顾病痛，抓紧一切时间帮我分析剧本，分析剧中的人物严兰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生活排练的时间让给了我。他对我说：“这个戏在排演场上你先排，因为等我上演后就没有时间再给你戏排了。”一位艺术家把这么珍贵的排练时间让给一个青年演员，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戏曲教育家的胸襟啊。

我不

1996年，是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天，先生已经病重。我到医院看望他，这时病房的门上贴着“闲谈莫过十分钟”的条子。他更加的珍惜时间了。但先生要求我在不演出的情况下，每晚7点到病房给我说戏。我照办了。当我看到先生强撑着发烧的羸弱的身躯，气喘吁吁地为我说戏，我实在不忍心，流下了心疼的泪水，说：“先生，您休息一下吧，今晚别说戏了。”先生却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抓紧时间给你多说点戏，多留下点东西。”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

0: 6681。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一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1: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999-681，4007-999-681。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1: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0: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

0: 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4: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5: 10点了，不熬夜，睡觉。
6: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3: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7: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严派的关门弟子、国家一级演员赵玉英老师的一段回忆，来共同走进唯美的严派艺术。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在先生病重期间，他又为我即将排练的《雪梅奇缘》一句看剧本提意见，鼓励我要在舞台上立起来看一看。后来先生要回老家治病，当时我一方面要做《雪梅奇缘》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又要排练赴日演出的节目，工作很忙，不能送先生回家，就到医院与他告别。先生以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玉英，别等着送我了，快回去工作吧，一定要把戏排好，我就放心了。孩子，别难过，快走吧。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先生在生命垂危时还在关心我，爱护我，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来报答先生的一片苦心。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严派的关门弟子、国家一级演员赵玉英老师的一段回忆，来共同走进唯美的严派艺术。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在我顺利完成赴日演出的工作后，又和全团的演职员一起用了13天的时间排练出参加河南省第6届戏剧大赛的节目《雪梅奇缘》。8月9号在平顶山参赛，10号返郑，11号去封丘看望我的恩师。就在当晚9:45，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惜先生不能亲眼看到我立在舞台上的《雪梅奇缘》。不过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先生对我的期望，我获得了省第6届戏剧演员大赛的表演1等奖，全剧共获了9项大奖。

亲爱的恩师，您放心吧，我永远记住您的话，艺术是人民给的，要让艺术回归人民，弘扬言派艺术，振兴豫剧事业。亲爱的恩师，我将把您作为我终生的楷模，为了我们的民族艺术戏曲事业奋斗终生。1997年7月27号下午，赵玉英。

啊！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脸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看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信将也。

0: 铁铲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 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

0: 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搞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膏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膏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好的。就拿咱们高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高光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好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 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儿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儿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膏，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高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

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黄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药，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他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你好，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患者啊。
0: 哦，
5: 就是我今年73，我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啊，心里头 一直就是非常的感动。哎呀，我觉得，胡老师吧，你是特别的实在。而且对我啊特别的又好啊，就像从来也没见过你像你这样的好大夫了。你要就是我遇到贵人，遇到的，哎呀，遇到的救命恩人啊。
0: 好，谢谢你啊，这是怎么的缘分呢？
5: 娘家传的这个伺候了我的病啊，我非常的感谢，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5: 我怎么说，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哎，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哎，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子似的，就能分清个白天和跟个黑夜吧啊。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嗡嗡嗡的响，尤其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啊，更得响的厉害。我这心脏也不好，是不是？还有这个早搏，哎，是不是更严重了哇？再就是我吃饭吃不进饭，不知道这几年哇，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不喝的又喝的咋，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不好了
0: 啊啊！
5: 反正就我说啊，都饿，是，然后啊，就是这个5-6天大便吃，你说特别的干，就和羊风蛋蛋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0: 啊啊！
5: 后来啊，后来啊，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是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

0: 我的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爽行吧？我这野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1: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哎，就是出不了门嘛，没事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啊、
0: 哎呀，我就一听啊，我去直接就这么多患者，中药你们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就爱听那胃病，人家说这野病，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风景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说咱们回望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说的，我听这个胡老师啊是个实在人，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的，咋要不然想说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了十盒的黄丸
1: 啊，
0: 哎呀，我这的话都没这问，我那些。不孝子嘛，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啊，吃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啊，感觉脑子里头啊，不乌隆乌隆的响了，这哎，这个
1: 你看到，
0: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啊，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啊，浑身有精神头，
1: 你看看多好，是吧？
0: 对，好，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就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哎，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哇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就出天天出一口气，然后将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哇我这个大便哇，哎，便的时候哇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跟上香肠一样难。治了好啊，以后啊，哎呀，特别的轻松。我说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治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个。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甲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别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尤其中午
1: 了，
0: 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现在彻底没了。然后这个心脏导播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一口气上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吸了，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这哎呀，我感觉哇，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哇，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哇这个病一好，我这心态也好了。哇傻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去了。我说，管去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1: 太好了啊，咱用了膏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0: 对呀，就是嘛、
1: 嗯、
0: 胡老师你放说，我现在对话特别的有信心，我就想着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但是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时间，我不是更好好的更好更会吗？我就跟了刚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哎，他们也支持我治，是不是？我现在哇、啊，你当时哇、啊，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没有人做太多太多了，货源已经不够了，大伙哇、啊、都穷的没了。说，哎呀，老王家，你这5盒吧，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

0: 时候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1: 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高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房上就话，因为吧，现在我吃了四个月了嘛，特别好，我的眼睛啊，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干什么下去？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刚他们风风夸夸，哎呀，这老汉以前吧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动生活了，哎呀，现在吧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1: 就是
0: 幸福满满啊。
1: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高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呀，好呀，行，
1: 好，就这样
0: 啊，
1: 祝贺你
0: 啊
1: 老朋友啊，再会
0: 啊
1: 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好，
0: 再见啊，
1: 就这样啊，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啊。
6: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膏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1: 哎，好的。
6: 我妹服用老膏一天呢，
1: 啊，
6: 我有颈椎病，
1: 嗯，
6: 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

0: 来都迷糊。
1: 哦。
0: 要是这个脖子要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就这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
1: 啊。
0: 我听您了哇，说的讲的这个高。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高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呀，有洗脖子洗脸使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的感觉。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等我也不好吃的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这个样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在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二十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呢。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呀、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这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合到这个二十毫克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真感谢你了啊，那感谢胡老啊，嫌你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听您的。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脸冲我右边，现在都眼脸都不中，你都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点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门，我脸冲哪么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实，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有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这我都一死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好将近五十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想干活，您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儿我耐干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哎，真快呀，胡老啊，这活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你呀，也买点这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寄给我。我都在这个您的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1: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意外的我得到的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三年一天呢，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
1: 记
0: 得要一干累活喽，要是一走道多了哇，口上我睡觉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五十上天，这个我一会儿没放过。
1: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

0: 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1: 是感受到了。
0: 老朋友，坚持用吧。
1: 好，那个胡老，祝您身体好好，身体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0: 好的。
1: 谢谢。
0: 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7: 哎，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朋友。免贵姓王，我叫王宝林。
0: 啊，
7: 我今年是65岁。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这个情况。
0: 好。
7: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
0: 嗯，
7: 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
0: 嗯，
7: 没有劲儿，
0: 嗯，
7: 也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0: 啊，
7: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
0: 嗯，
7: 哎呀，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
0: 嗯，
7: 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哦，
7: 嗯，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要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就是个巨筋跟我对着干。
0: 嗯，
7: 也发皱，腿呀也发皱，
0: 也
7: 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
0: 嗯，
7: 行路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
0: 啊，
7: 要走个几米远啊，7-8米一远啊，
0: 啊，
7: 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
0: 哎，
7: 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懈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
0: 嗯，
7: 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
0: 啊，
7: 哎呀，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哎呀，
0: 很痛苦。
7: 当时寻思，
0: 我能理解
7: 这败家病，你说，
0: 啊，
7: 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后，哎呀，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哎呀，我就心动了。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也吃了是有3-5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0: 你看看，效果来了。嗯，
7: 对呀，哎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呀，右腿呀，哎，我能抬起来一些了。
0: 嗯，
7: 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拖着地走。

0: 哎呀，用这个左边这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右手这个手指 啊就能给封下来。这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哎呀，我跟你说，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这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也不是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1: 啊，那改变多大呀！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啊！这手脚一恢复，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不到啊。
1: 血脉周流了。啊，
0: 对，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用了这活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子豆似的了。
1: 血脉周流了，是吧？
0: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过三圈五圈的。哎呀，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1: 啊？多好啊！
0: 哎，
1: 太好了！
0: 哎呀，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儿了。哎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吃饭了，自己吃饭啥能夹住菜了。改变特别大。现在我用这个已经有七八个月了。哎呀，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我都能给他穿上呢。你说这好使不？这种
1: 你看看
0: 都没问题了
1: 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0: 是。哎呀，这右手，哎呀，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高的也写的可带劲了你呀，
1: 多少
0: 是对啊，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那写字儿的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哎，我还能记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都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1: 看看多好，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0: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的情况这个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1: 啊。
0: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哎，伤的地方那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那个得好得靠养啊，别没办法，就是上京动物100天。得一直养着，还那个拿理疗啊，还得做着理疗。郭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1: 那可不是
0: 做好几百呢，500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头也能治病，哎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1: 对，
0: 我就跟老伴商量。哎呀，让他也用上，
1: 也
0: 用
1: 上
0: 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老伴儿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哎，而且老伴儿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减轻度不少。哎，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活。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就下床走路了。你这可真快，你说
1: 多好啊！
0: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能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
1: 那可不是，
0: 你的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1: 哎，对对对
0: 对，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没错，
0: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

0: 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嗯，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高了，有底气了。
1: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啊，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哎、呀，能，我也祝胡老师身体呀、啊
1: 哎、
0: 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
1: 我也谢谢您、哎、啊，这回有咱们的高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您啥病都不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儿的这些疾病用了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好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2: 是，
1: 好，
2: 胡老师
1: 啊，祝贺您。嗯，
2: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1: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后、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啊，
2: 哎，
1: 好多朋友给我来电话，都是为这些问题，好吧，老朋友。
2: 好，
1: 嗯
2: 嗯，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去。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能翻了头，小三碗的娘的脚你催一催，催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听，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

嘴也站不定，你坐江山睡吧。

0: 看了。
1: 我看心烦，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怪
1: 呀！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

0: 我下来走两步，你们台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台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呢。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0: 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0: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0: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0: 对。
2: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0: 嗯。
2: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0: 嗯，
2: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0: 七零后八

0: 年后。
1: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0: 啊。
1: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啊、
1: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0: 嗯嗯，
1: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0: 哇，都是晚育啊。
1: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0: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1: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0: 嗯，
1: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0: 哦，
1: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0: 对呀。
1: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0: 嗯嗯。
1: 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0: 嗯。
1: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0: 嗯，
1: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0: 对，
1: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0: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1: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嗯嗯，
1: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0: 嗯嗯，家族
1: 式
0: 的。
1: 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0: 嗯嗯，
1: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0: 是
1: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0: 对，
1: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喜欢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0: 嗯，
1: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喜欢子女来插手的，
0: 嗯嗯嗯，
1: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0: 啊、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1: 对，
0: 嗯，
1: 对，这就是中国母亲的伟大嘛。
0: 嗯，
1: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0: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0: 嗯，
1: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
0: 嗯，
1: 哎，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
0: 嗯嗯，
1: 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0: 这个就很吸引人啊，这个标题。
1: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0: 嗯，
1: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
0: 哇，
1: 内地考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的一个教授，
0: 嗯，
1: 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先写了这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
0: 嗯，
1: 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
0: 啊，
1: 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呀、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
0: 嗯，
1: 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
0: 嗯，
1: 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啊都留在深山里了。 哎，但是因为父亲的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就管他叫什么叫土秀才。
0: 哇，
1: 那土秀才在村里啊，这一辈子都觉得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应该是他做的。他这么有才，应该出去闯荡。
0: 嗯嗯。
1: 但是呢，成了家，有了孩子，这个是我们说的再出去闯荡已经不现实了，
0: 种种的牵绊了。嗯，
1: 对，所以说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放在
0: 寄托在下一代
1: 和儿子身上。
0: 嗯，
1: 所以说姑娘和儿子从小对父亲印象就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笑，非常严肃，
0: 很严厉啊。
1: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0: 哇！
1: 从小就看着孩子。
0: 嗯。
1: 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吃完饭叫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检查我的作业。”只要哪怕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规范，
0: 嗯，
1: 他父亲都会马上拿鸡毛掸子抽他。
0: 哇，要求非常严格。
1: 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恨我父亲呢，都恨得牙都直痒痒。
0: 嗯，
1: 但是呢，学习成绩真好
0: 啊、哦！
1: 哎，小学的时候是镇里第一，上了初中之后就离开镇了。
0: 嗯，
1: 哎，进入县里的学校去念书。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0: 哇！
1: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更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嗯、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嗯、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0: 哇！
1: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0: 太厉害了。
1: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
0: 嗯，
1: 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公费生。自从19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0: 离开家乡了。
1: 从对，从此一路啊，两个人本科4年，硕士2年，博士后一直念下去。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
0: 嗯，
1: 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
0: 嗯，
1: 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理论方面的专家。
0: 嗯，
1: 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
0: 嗯嗯，
1: 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
0: 嗯，
1: 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
0: 嗯嗯，
1: 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0: 接到身边。
1: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已经60岁了，到了香港啊，住不到一个月，
0: 嗯，
1: 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0: 适应不了，
1: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10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
0: 嗯嗯，
1: 前年，哎，他的外甥，也就是姐姐家的孩子，
0: 嗯，
1: 高考结束了。去年他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也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他，
0: 嗯，
1: 他说今年过年呢，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0: 回趟老家了，
1: 陪父母。
0: 哎，
1: 所以说两个人呢，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准备什么？
0: 嗯，
1: 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们说丁红嘛，找朋友带高山茶、
0: 啊、
1: 哎，就是最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哎，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了，不管是贵重的还是父亲可能喜欢东西，准备了几箱子。
0: 哇，
1: 而且就为了这次回家呀，特地呀在深圳买一辆车。
0: 嗯，
1: 因为父亲一辈子就来过一次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出过山。
0: 嗯嗯，
1: 所以说也想开车呀回去这段假期， 出去走一走。
0: 嗯，
1: 哎，所以说两个人呢，就天天呢在。

0: 手机中去沟通。哎，这个春节我们是不是落点什么东西了？再给父亲带点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告诉父亲，要给这个惊喜，
1: 给他惊喜啊！
0: 哎，准备越来越充分，整整啊这半年什么也没干，一直到春节来了，哎，两个人呐、就高高兴兴的，哎，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回云南了。
1: 嗯，
0: 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呐、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哎，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
1: 嗯，
0: 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到了家门口，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了院里，一看屋里呀、哎，还是20年前的样子。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哎，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哎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抬起了头，哎，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
1: 哇，
0: 儿子也非常着急，哎，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把老太太呀哎，扶到床上，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我就想去吉里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哎，怕你们担心，也没跟你们说。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还能到吃喝不愁。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哎，他说能吃能喝，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天亮就醒。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都没事儿，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
1: 嗯，
0: 她对医学呀、啊、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嗯，
0: 她知道父亲是什么。
1: 哎，她心里就明白了。
0: 对，而父亲这个海默病，我们按病情分析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
1: 嗯，
0: 他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父亲笑了，因为阿尔茨海默病走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喜怒哀乐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她弟弟说，跟她妈妈说，她说我现在呀、啊、孩子上大学了，事业非常成功，她说我现在心中啊就一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1: 嗯，
0: 但是她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
1: 嗯，
0: 当我面儿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她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他的笑。当时他就埋怨他妈，他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
1: 嗯，
0: 他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这么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就坐在那边看着父亲。看了几个小时，他就不知道如何还能让父亲再笑一次，
1: 一生的遗憾。
0: 对，所以说姐姐弟弟回到家里这次假期也没有啊再带母亲父亲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母亲腰扭伤了动不了，没有办法坐车出去，父亲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快乐，除了认识吃认识喝以外，包括老太太她都不认识了，
1: 不认人了。嗯，
0: 哎，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呀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
1: 嗯，
0: 同时两个人呢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呀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掌，他文采非常好的，就写了这篇文章。我的父亲笑过吗？
1: 嗯，
0: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
1: 嗯，
0: 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啊、去看一看。
1: 嗯，
0: 他跟我说呀、啊、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他说阿尔茨海默病啊也就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1: 对呀，
0: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可能下个月就有方法了，
0: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
1: 嗯，
0: 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就变了。
1: 嗯，
0: 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的在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1: 有一种愧疚感。
0: 哎，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1: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0: 对呀，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
1: 嗯，
0: 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
1: 啊、
0: 哦，哎，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科教授发表的。
1: 嗯，
0: 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最新的 治的

0: 来的专家，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做完手术了。
1: 嗯，怎么样？
0: 哎，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嗯，什么？
0: 老人呢，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天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哎，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
1: 嗯，
0: 而且同时的话，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1: 对，
0: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的，
0: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
1: 嗯，
0: 口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
1: 嗯，
0: 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1: 啊。
0: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
1: 哦，
0: 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所以说，他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1: 很复杂，
0: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
1: 嗯，
0: 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他的痴呆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我看远远没有结束。
1: 嗯，
0: 哎，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一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
1: 嗯，
0: 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
1: 嗯，我们期待呗。
0: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
1: 嗯，
0: 我们经验不足。
1: 嗯嗯，
0: 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1: 比较短，
0: 才10年。
1: 对，
0: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
1: 嗯，
0: 你像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
1: 嗯，
0: 包括呀，比如说哎骨质疏松，
1: 嗯，
0: 哎包括我们说了哎肺间质纤维化，
1: 嗯，
0: 哎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啊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
1: 对，
0: 就是到岁数了，该有了，嗯，哎，
1: 功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想，
0: 哎。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
1: 嗯，
0: 老了饭吃不下去了，哎，这不是病，是老了。哎，是岁数大了，
1: 嗯，
0: 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哎，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
1: 很多人都这么想，
0: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了，脑子不好使了，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1: 是的。
0: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1: 嗯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跟大家说过，我是个医生，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
1: 嗯，
0: 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1: 没错，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
1: 嗯，
0: 哎，你这个痴呆老年记忆点，对，这就不是衰老。
1: 是的，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我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啊？
1: 嗯，
0: 因为我要体验快乐，因为我要看着我的孙子长大，我要看着我的重孙子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这家里必缺人儿，我户口本不少页儿，对不
0: 哎，
1: 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0: 对，
1: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了，考了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还有意义吗？
0: 没什么意义，年
1: 大
0: 龄
1: 量
0: 就只
1: 想
0: 是
1: 一
0: 个
1: 想，
0: 数
1: 是不
0: 字
1: 是？
0: 呢。
1: 对呀，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啊，
0: 是
1: 因为你
0: 的，
1: 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0: 对。
1: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没错。
1: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是不是？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子保护，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我
0: 是
1: 们追
0: 的，
1: 求的更多的是什么？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0: 对，
1: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我这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儿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0: 丧失乐趣了。
1: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总是跟你说呀，现在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这现在的小孩儿，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那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0: 那肯定不是呀。
1: 对呀，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因为什么？他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都在你的记忆中。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是痛苦。是病痛，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并重的。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10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另外一半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0: 去感受的。
1: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
0: 嗯，
1: 是什么？告诉大家，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0: 对。
1: 100年前，结合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100年前什么最快？
0: 嗯，马跑
1: 的
0: 是吗？
1: 奔跑
0: 的
1: 马最快。
0: 嗯，
1: 哎，痨病要死人，死人会多快？像马跑的一样快
0: 啊。
1: 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0: 对。
1: 但是科技发展了。
0: 对。
1: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40-50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等那人就走了。
0: 嗯。
1: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0: 哦，
1: 很难，
0: 对，
1: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0: 不一定。
1: 诊断在哪里？没有。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如果要是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0: 在进步
1: ，CT、核磁、
0: 嗯、
1: 彩超，哪怕抽一管血。都可以明确告诉你心肌坏死了，
0: 对，
1: 你身上长东西了，
0: 明确原因，
1: 这就是科技发展，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0: 嗯，
1: 而我刚才说了很多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0: 就有方法了，
1: 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
0: 嗯、
1: 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生意间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啊、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啊。
0: 嗯，
1: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0: 嗯。
1: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0: 完全没有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医学。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要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0: 对，
1: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
0: 哎、
1: 我在这里选择最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
0: 嗯、
1: 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是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0: 嗯，
1: 我们收你有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学习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
0: 嗯，
1: 和最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0: 嗯，
1: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0: 能
1: 不能
0: 转变，
1: 能不能，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哈，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0: 嗯，您说。
1: 叫香港脚。
0: 啊，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1: 啊，哎，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0: 嗯。
1: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啊、还真不是。
0: 哦。
1: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0: 嗯。
1: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0: 嗯嗯。
1: 哎，香港脚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0: 嗯。
1: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啊、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呢、啊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 发生，心脏骤停，
0: 哦，
1: 猝死了。
0: 哇，
1: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0: 嗯，
1: 就这些猝死的人呢，他都有脚气。
0: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1: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0: 能解决问题。
1: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 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0: 没有办法。嗯，
1: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咳嗽了、有脓痰了、哪儿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0: 对，
1: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
0: 嗯，
1: 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得80年前了。哎，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那个年代呢，咱转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
0: 嗯，
1: 属于微生物嘛，
0: 嗯，
1: 引起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在香港多，哎，
0: 所以叫香港脚，
1: 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0: 嗯嗯，
1: 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抽血化验验一验，主要是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0: 是
1: 什么？都是典型的广东人，
0: 哦，
1: 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
0: 哦，
1: 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
0: 嗯，
1: 是大米、粥、米饭。
0: 嗯，
1: 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
0: 对。
1: 哎，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大
0: 的
1: 那个年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干饭。要不他吃不饱啊。
0: 顶饿。
1: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
0: 嗯。
1: 而这吃大米饭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
0: 哦。
1: 而陈米呀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0: 嗯、
1: 哦。那米水稻啊拿下来，你两个月不吃，它就发霉了。
0: 嗯、
1: 哦、嗯、哦。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掉。对不对？
0: 怎么做？
1: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
0: 嗯，
1: 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
0: 嗯，
1: 就是把这米啊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
0: 嗯，
1: 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
0: 哇！
1: 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
0: 嗯。
1: 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两次，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蒸半熟了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骨壳里的维生素 B 呀、啊，都给投走了，
0: 全都洗掉了啊！
1: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
0: 对对，
1: 我们就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 一。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
0: 嗯。
1: 哎，那随着60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
0: 嗯，
1: 习惯不习惯？
0: 不习惯。
1: 为什么？
0: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
1: 啊，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
0: 嗯，
1: 蒸熟的。很硬，
0: 对，
1: 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
0: 嗯嗯，
1: 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
0: 啊、哦，
1: 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
0: 嗯，
1: 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0: 那怎么办呢？
1: 又不能多吃。 哎，香港人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
0: 嗯，
1: 哎，该做什么做，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
0: 嗯，
1: 哎，我们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0: 哎，
1: 让可能我对让它口感呢是硬的，
0: 嗯，
1: 陈米的口感，
0: 嗯，
1: 但营养成分呢
0: 不流失，
1: 跟新鲜大米没区别，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的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0: 粤餐厅，
1: 什么粤餐厅啦，
0: 嗯，
1: 你去要个煲仔饭，哎，或者是看看他们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的，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
0: 啊，对在一起，
1: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
0: 提供口感，
1: 口感
0: 啊，
1: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口感还是原先的习惯，
0: 嗯，
1: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0: 哎，
1: 哎，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
0: 嗯，
1: 纠正我的方向。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0: 是的。
1: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50岁以上的人，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0: 嗯嗯。
1: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0: 很清淡的。
1: 是。
0: 嗯。
1: 香港人在饮食调味讲的什么叫原味儿。
0: 对。
1: 哎，所以说他放各种调料都放的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0: 嗯，
1: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5分钟，
0: 嗯，
1: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上上面浇点热油，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0: 嗯，对，
1: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啊，
0: 嗯，
1: 剁碎的锅里慢火
0: 小鸡儿炖蘑菇
1: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0: 对，
1: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
0: 嗯，
1: 干什么，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0: 原汁原味儿。
1: 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
0: 嗯，
1: 辣咸，
0: 嗯，
1: 酸他们都不做的，
0: 对，
1: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0: 蘸一点啊，
1: 蘸一下，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0: 嗯嗯，
1: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0: 明白了，
1: 但是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0: 嗯，
1: 而这种融合呀，它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0: 结合，对，
1: 对，它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0: 嗯，
1: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0: 对，
1: 虾仁棕是治癫痫的，脑中风，嗯，心脏病。是怕掐人中的，
0: 嗯嗯，
1: 首先第一个掐人中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
0: 嗯，
1: 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0: 嗯嗯，
1: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掐人中对于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是百害无一利的。
0: 哎，
1: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0: 对，
1: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0: 啊？
1: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0: 哦，配上针灸。
1: 对，因为传统的针灸现在已经被世界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0: 嗯，
1: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 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真就一

0: 据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样的针灸
1: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1: 对，
0: 就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除了康复、按摩、推拿，
1: 嗯，
0: 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别这个病人呢，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1: 哇，
0: 那所有
1: 雪上加霜，
0: 前功尽弃了，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病人的血糖需要不需要调理？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血糖异常，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
1: 哇，
0: 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
1: 嗯，
0: 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1: 心理方面啊、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1: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就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
1: 嗯嗯，
0: 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
1: 嗯，
0: 甚至主动放弃治疗。我们大家想一想，得有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他病后是不听医生的话，
1: 对，
0: 不听家属的话
1: 的。对，
0: 这个时候你用再好的药，你请再好的理疗师，你进再好的医院，没有用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
1: 全都介入了啊、
0: 哦、而随着病人的病情稳定，营养科的医生要跟进。
1: 嗯嗯嗯，
0: 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
1: 嗯嗯，
0: 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四顿饭，还是一天五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
1: 嗯，
0: 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
0: 节。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嗯，他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啊，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嘛，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
1: 哦，
0: 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
1: 哦，
0: 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
1: 嗯，
0: 哎，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
1: 嗯，
0: 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那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
1: 嗯，
0: 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
1: 嗯，
0: 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嗯、哦、嗯，
0: 对呀、啊、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它就跑到胃里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胀肚啊。
1: 嗯嗯，
0: 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它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
1: 啊、哦、
0: 所以说这时候它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他误以为是口水呢。
1: 嗯，
0: 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
1: 嗯，
0: 它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

0: 低弱，你得给他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
1: 嗯嗯。
0: 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啊，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羌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哦啊，绝活上来了。嗯，
0: 对，到这个时候，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虚呀、啊？
1: 哎，
0: 我给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哎，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嗯，包括中风的人，哎，就是什么肚子总咕噜咕噜响，哎，总怕接触凉东西，一着凉肚子是不舒服的、
1: 嗯。
0: 尤其是什么一紧张一生气，你睡不着觉的人出这毛病的人，
1: 嗯，
0: 叫半夏泻心汤。哎，百度怎么找得了？很简单一个方子。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方子，针灸，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砭，现在考古证明，它是在商代就开始了，
1: 嗯，
0: 3700年，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他们喜欢用的半夏泻心汤是什么？是张仲景的方子。
1: 嗯，
0: 张仲景是什么年代的人？
1: 嗯，
0: 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哎，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房子了。
1: 嗯，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房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
1: 嗯嗯。
0: 去年的上个月，世界最新的治疗方法也在用。
1: 嗯。
0: 而且是综合对取，他们不管你是老方法还是新手段，就一个条件，
1: 嗯，
0: 谁好使我用谁。
1: 对，
0: 谁安全我用谁。
1: 是的，
0: 班里考试的第一，每年高考的状元，他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偏科。
1: 嗯，门门都优秀。
0: 对对，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英语，肯定满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的科，我讨厌物理，哎，我讨厌历史，人家比你分高，
1: 依然分高。对，
0: 这就是香港医疗的特点。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这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哎，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你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都哪儿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2: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 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2: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2: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1: 嗯，
2: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1: 嗯，
2: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嗯，
2: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1: 嗯嗯。
2: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2: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2: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2: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2: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1: 嗯，
2: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2: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嗯嗯。
2: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啊、越来越小，每次、啊、呼吸越来越少。
1: 哦。
2: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去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2: 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
1: 嗯。嗯，
2: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嗯、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嗯。
2: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嗯。
1: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斧子保持着地。

看了，我看是。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翠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改命了。
1: 你是一个鬼哥，你哪来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边走一边唱叹，忘不了

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铁柴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司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国大。

岂不愤

祖母的儿子杨延。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痛啊！

是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三更，金雕玉琢的我又三更，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哎，依我看
1: 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没有板头，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一催，催的他才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前来到站台，你拆去

些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太平吃黄芦，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

传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依然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节目一开始啊，送给二位一首歌曲，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这首歌曲响起啊，很多人心中都会泛起一种感觉，生活当中难免有迷茫，有难熬的时刻，那种无助的感觉像身处黑夜。但是歌曲当中里面那句歌词，请照亮我前行，又告诉我们所有人，黑夜再长总有一束光在指引方向。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啊。杨老师，
1: 哎，
0: 这首歌曲不单是分享给二位老师
1: 啊、嗯，
0: 也分享给可能听见也可能没听见的小李，因为小李现在特别需要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是
0: 去指引他前行。
1: 是，
0: 他这一路找首阳山的箭杆旗，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1: 是，
0: 嗯，应该也有一束光在指引他的方向。
1: 嗯，
0: 那束光就是您。哈哈，哎，对了，我们上节目之前，您说小李就是正在去那个首阳山箭杆旗，有一农户叫卢大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说他们家是最后一个有可能能拿到这个首阳山箭杆旗的农户。
1: 是，
0: 现在怎么样了？刚才跟您联系了吗？
1: 就是上节目之前，小李给我打电话，他说：“杨老师，我已经到那个卢大哥家了。”
0: 嗯，
1: 可是不巧的是，卢大哥出去参加黄旗交易会了。
0: 嗯。
1: 一切要等他3天以后回来再谈，所以有没有能不能拿到这个首阳山箭杆旗，我现在心里也没底。
0: 哎呀，这个太不巧了，3天、嗯、3天您应该没忘吧？
1: 我没忘，长江王总。
0: 对呀，对，就这两天我都没好意思跟您提，但关键、
1: 嗯、
0: 快到那个时间节点，就剩一天了，就算有也时间赶不上了呀。
1: 确实确实时间上是来不及了。
0: 嗯嗯
1: 嗯，但是真的没办法呀，那小李都腿都跑细了，本身就不算太胖啊，别的地方也没有、嗯、之前我这个跟大家讲过，那首阳山那箭杆旗呀、
0: 啊、嗯，
1: 是原始的黄旗。
0: 嗯嗯嗯，
1: 那保留了黄旗所有的基因序列，咱就说就像咱说祖宗18代，那他就是鼻祖一样，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药效更强，药力才更足，你钻得深你才能补得全，那这不是普通黄旗能够比的。
2: 宝信说的没错啊，之所以只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除了它是一个原产地之外，
1: 嗯，
2: 就是这个地方的环境特殊。
1: 对，
2: 地处河西走廊，
1: 嗯
2: 啊，隔壁环绕，
1: 嗯，
2: 就形成了天地的地理隔离，
1: 嗯，
2: 它才能够保留下来原始的品种。
1: 对，我不知道杨洋还听过有没有一首，就是王之涣，
0: 嗯嗯，
1: 写过一首《凉州词》。
0: 哦，
1: 就是什么？
0: 您给吟诵一下。
1: 就是我也记不太清了，就是我就记得黄河远上白云间，
0: 嗯，
1: 什么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0: 玉门关。
1: 玉门关，
0: 嗯嗯，
1: 其实我们看一看甘肃这个位置，首先我们，你看看它四面全是黄沙戈壁，
0: 嗯，
1: 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生态空间，并且呢，你看为啥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它为啥它过不去啊、嗯？因为后面有秦岭，
0: 对，
1: 啊，秦岭给它挡住了，
0: 嗯。
1: 所以说它过不去，但是这个原始的品种是最好的。
0: 嗯，
1: 为啥我们说叫箭杆旗呀、啊？
0: 对，
1: 不仅仅是因为它长得像箭杆，
0: 嗯，
1: 而且呢，它能扎到地下1米多。
0: 嗯嗯，
1: 那根须猛钻深扎，拼命往深处扎。所以说，你看，我们把那个黄旗拿到手以后，
0: 嗯，
1: 你比如说箭杆旗，你切开和普通的那个切开那个，你看它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你看那个菊花心，别的那个菊花心呢，中间可能黄的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咱这个白的多一点，
0: 嗯，
1: 所以说特别的明显，也特别的完整，
0: 嗯，
1: 这个说明什么？说明黄旗的品种越好，药力才越足，
0: 嗯，
1: 咱说啥药力呀？补气生阳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光从这外部的形态上，你就能看出来差别有多大。
0: 嗯，
1: 咱别说这个药性、药力、药效了，所以首阳山箭杆旗，它补气生阳的功效，那肯定是，咱说是头子或者是王者。嗯，
0: 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聊的太多的都是首阳山这个箭杆旗。
1: 嗯，
0: 而且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觉得这箭杆旗站着几针。啊，
1: 嗯，
0: 首先珍稀，啊，
1: 对，
0: 稀少，珍贵，嗯，而且值得珍藏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唉，越聊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好的这个黄旗，现在找不，哎呀， 咱们还想用用不上，你看就感觉它像个传说一样，你看看。哎呀，杨老师，我不是说打消积极性啊，这事儿我估计咱要泡汤。
2: 是啊，宝鑫呐。

0: 现在呀，看来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么干等的也不是一回事儿啊，也是不是一个办法呀，对吧？
2: 嗯，
0: 等下了节目以后啊，我亲自去一趟，董琦看看行不行啊？
2: 师傅
1: 啊，
2: 师傅您要亲自去？
1: 张老去龙溪？
0: 啊、
2: 您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0: 啊我去呢是主要是找找这些个老朋友啊，看谁的手里还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
1: 哎呦，
0: 宝信你还记得不？这个庞老你还记不记得了？
2: 庞老是你是中草药研究院那个吗？
0: 以前是兰州中草药的。
2: 哇，那我知道，
0: 研究所的，
2: 知道，
0: 专攻这个的，记得没？
2: 知道，
1: 哦，
0: 知道哈。
2: 嗯，
0: 昨天呢，我们俩已经联系了，他和小李这个在那个地方啊，他俩不远。
2: 啊、
0: 嗯，等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去一趟，没准儿啊，可能他有门路。
2: 但是师傅，我不想让您去啊，这毕竟是河西走廊啊，黄沙漫漫。你说您的身体是行是行，但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远山涉水，哎呀，但是有时候也没办法。你光让小李跑农户，真的师傅，我真把那个庞老我这茬给忘了。
1: 嗯，
0: 是、啊，
2: 就是当初，当初他是当初他是把那个齐秀山给治好，他全亏庞老那帮忙呢。
0: 对呀、啊，庞老那么是给弄的这个
2: 对
0: 这个房
2: 箭杆
0: 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是不是？
2: 嗯，
1: 哎呦，太好了，不是刚才好像还有段故事应该里边吧？
2: 嗯，有。
1: 那你看二位老师，咱们展开来给大家说说呗。
2: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儿。
1: 嗯嗯。
2: 好年前是有一回我跟我师傅去庞老那办事儿，你遇到那个患者，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姓齐，你管他叫老齐，
0: 对对，
2: 就齐秀山，
0: 对，你还记得挺清楚哈、啊、叫啥名。
2: 我记得他、
1: 嗯、
2: 我记得他好像是兰州铁道的一名工人，
0: 对对对，铁路工人，
2: 对对，他患有那个很严重的肺病。
1: 嗯，
2: 我记得当时齐秀山见我师傅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了？
2: 说我不求别的，
1: 嗯，
2: 就是你让我再活两年就行。
1: 嗨，这怎么就这么就按理来说应该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种状态，他怎么这么绝望呢？再者说为什么就光是两年呢？这是有什么故事吗？
2: 因为这个齐秀山呢，
1: 嗯，
2: 当时都60岁了，
1: 嗯，
2: 就是再过几年，
1: 嗯，
2: 他也就退了，
1: 嗯，
2: 哎，他在高原上这个巡视铁路，就是拿个锤子，你知道吧？
1: 嗯嗯，
2: 就是当当看看铁道，瞧瞧什么情况。
1: 这种岗位必不可少。
2: 对，一干就是20多年。
1: 嗯嗯，
2: 那个高原呢，你就像咱们说这个，我给大家讲这个首阳山，
1: 嗯，
2: 首阳山是陇西呀、啊，那海拔都1000-3000呢，高原缺氧啊。
1: 对，
0: 那也是，
2: 他对那心肺的负担特别重啊。
1: 对，
2: 但他年轻的时候他底子好啊，
1: 嗯，
2: 就是早上起来嗓子干，可能咳两下，哎，过会儿就好了。那你人不服老不行啊。
1: 对，
2: 岁数越大那个肺功能就越差呀、啊、
1: 嗯，
2: 你说那个咳嗽呀咳痰呢越来越勤，
1: 嗯，
2: 说是他从早上起来就咳一阵儿，然后后来变成整天都咳、嗯、尤其是到了秋天和冬天交界的时候，
1: 嗯，
2: 哎，就是秋嘛，秋属于燥嘛，
1: 对，
2: 秋天是肺的嘛，
1: 秋燥秋燥、
2: 哎、秋燥、
1: 嗯、
2: 他到那个时候他就晚上就躺不下了，
1: 嗯，
2: 那咳的那咳咳咳咳咳，哎呀妈，那我憋得通红，我感觉当时啊他那肺子可能都快咳出来
1: 了。哎呀，太痛苦了。
2: 嗯，是。
1: 我觉得啊杨老师，
2: 哎，
1: 应该说以身体为主，退休的应该好好看看。
2: 其实老爷子也、嗯、当初也想退休了以后，
1: 嗯，
2: 回家好好看看病。
1: 嗯，
2: 他刚准备提、
1: 嗯、
2: 家里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嗯，就是他儿子和儿媳妇儿因为一些意外。
1: 嗯嗯。嗯嗯，
2: 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1: 啊、哦
2: 哎，对对，然后就扔下一个小孙子，
1: 哎呦，
2: 跟着他老两口，嗯，你说他哪敢退呀、啊？你说一退，
1: 嗯，
2: 那家里的收入就少了，
1: 对，
2: 孩子

0: 咋养啊？
1: 生病都生不起。
0: 对啊，只能咬牙接着干。
1: 嗯，
0: 这么一拖，病越来越重。
1: 嗯，
0: 开始觉得憋气，喘不上来。
1: 嗯，
0: 弄点茶碘片子，或者说甘草片，抠抠咳嗽点，
1: 压压咳嗽。
0: 对对对，然后吃点消炎药啥的。
1: 嗯
0: 嗯，到后来晚上根本就不能躺着睡。
1: 嗯，
0: 一躺下就憋醒。
1: 哎呦，
0: 憋醒啊，然后侧身睡吧，然后那个流那个口水，
1: 嗯，
0: 就流那枕巾，
1: 哎，
0: 全是。然后白天呢巡线的时候他也是走走停停。
1: 还巡线呢，哎，
0: 那你工作嘛，对吧，哎，那一个岁数你想想，六十岁的人，那个岁的人呢，
1: 嗯，
0: 那就像螺丝钉一样，那革命精神呢，
1: 是，
0: 对
1: 对，
0: 从来不糊弄。年轻的时候30里地一天能走过来回，现在别说三十里，3里路他都得歇七八回。
1: 哎，您说的有道理啊，杨老师，就是这个敬业精神，是吧？
0: 是，
1: 再加上身为一名铁道卫士，这事儿必不可少，
0: 是
1: 吧？我们都非常理解，很崇拜，很尊敬。
0: 嗯，
1: 可是您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
0: 身体
1: 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对，
1: 你身体都不好了，你说你这硬撑下去以后，反而我觉得就是人家说事半功倍，嗯。对吧，你看事倍功半了。
0: 是。
1: 而且甚至来说，我说句难听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啊。
0: 你说啥呢，
1: 身体不行了呀他。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当时看他那样，
1: 嗯，
0: 就想照顾他。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把他就从那个巡线那个岗位上就掉下来了。
1: 嗯。
0: 换到哪儿去了呢，
1: 嗯，
0: 换到铁路一个后勤仓库。
1: 嗯嗯。
0: 去值夜班。
1: 嗯。
0: 那工作肯定比原来轻巧多了。
1: 对。
0: 也不用来回跑了。
1: 嗯。
0: 可谁成想。这一换，
1: 嗯，
0: 昼夜颠倒的作息，
1: 嗯，
0: 让他休息更差了，身体反而一天一天垮下来，病情突然就加重了。
1: 哎呀，不是，那他平时没吃点什么药控制控制吗？
0: 吃啊，
1: 嗯，
0: 他肯定得吃药啊，
1: 嗯，
0: 齐大爷这些年呢，家里就常备着好几种药，
1: 嗯，
0: 咱说那个甘草片那是常备的。
1: 嗯嗯，
0: 后来就是安秀索，
1: 嗯嗯，
0: 安秀索口服液，茶碱片，
1: 安茶碱，
0: 对，安茶碱，
1: 嗯，
0: 还有那个就往口腔里喷那个，
1: 嗯，
0: 咱说那个沙丁胺醇，
1: 嗯嗯，
0: 不管是万托林呢还是辅助酮，后来连都宝都用上了，
1: 哎呦，
0: 哎，买那消炎药，哎，他就买那个，你咱不能说维生素钾吧，但他起码卓氧氟，
1: 嗯，
0: 这个。还有那个氧氟沙星，
1: 嗯，
0: 那常备着，化痰的橘红啊什么的都有，平喘的他都用，
1: 改药罐子了，是，
0: 对，
1: 嗯，
0: 就是每次他咳得厉害的时候，
1: 嗯，
0: 他就用那个沙丁胺醇喷喷往嘴里喷两下，
1: 嗯，
0: 当时是缓解一下，
1: 嗯，
0: 痰能少一点，但咳出几口以后，喘气也能顺溜那么一会儿，
1: 嗯，
0: 药劲儿一过，该咳还咳，
1: 可不吗，
0: 该喘还喘，
1: 嗯，
0: 然后大夫就跟他说过，
1: 嗯，
0: 说也告诉他了，这药治标不治本，
1: 对，
0: 只能临时减轻你的症状，
1: 嗯，
0: 根本去不了病根，关键，关键啊，
1: 关键怎么了，
0: 好好休养，
1: 嗯，
0: 首先得把肺的这个功能稳住，
1: 嗯，
0: 你想他那个条件，
1: 嗯，
0: 他哪希望得了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么一来二去拖来拖去，
1: 嗯，
0: 病情拖大吧，加重了，加重以后，
1: 嗯，
0: 他就走不了道了，后来搁屋里的时候腿就浮肿，然后他就靠在家那个床上，
1: 嗯，
0: 躺也躺不下，是站也站不起来，
1: 嗯，
0: 就那么在那个床上就那么一靠，
1: 嗯嗯，
0: 晚上睡觉你说他怎么睡，
1: 怎么睡，
0: 哎，也是拿两个枕头底下垫一个，那个枕头是立起来，
1: 嗯，
0: 完然后拄着枕头呼呼，然后咳两下，然后就是后来你知道他怎么的吗，
1: 嗯嗯，
0: 后来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
1: 怎么样，
0: 肺心病了，
1: 肺心病了，
0: 对，
1: 那不是雪上加霜了吗，这是，
0: 是啊，那个时候齐老爷子孙子正在上高一，
1: 嗯，
0: 一看自己爷爷病得这么严重，就不想念了，
1: 嗯，
0: 就想下来打工赚钱。

0: 给爷爷治病。
1: 但是齐老爷子说啥也不同意呀、啊，就跟孙子说，说你一定得上大学，这是第一。第二，爷爷跟你保证，我得好好治病。那你想一想，这个齐老爷子家里，洋洋你知道，那儿子儿媳妇因为特殊的原因是吧？所以，哎呀，那咱说这个孩子想办法，咱也得让他有所建树，也得让他考上大学。所以说，齐老爷说啊，你好好上学，爷爷好好治病。
0: 嗯，
1: 你考上大学了，爷爷这个病就好了。
2: 哎，当时这个老爷呢，就像宝信说的这种情况，他说呀，再活两年就行。其实呢，是怕自己没了，孙子真就是不上学了。
1: 对。
2: 那么听完以后啊，我这个心里头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0: 嗯。
2: 我就说，齐老弟呀，你苦了一辈子，光看到这个孙子考上了大学就满足了吗？
0: 嗯。
2: 不想看到你这个大孙子啊，参加工作、结婚，
1: 对，
2: 再抱个重孙子吗？
1: 对，天伦之乐，对。
2: 对、
1: 啊。
0: 蛟龙正在沙滩困，一语惊醒梦中人。
1: 嗯。
0: 您看没有，杨老师
1: 啊，
0: 张老既然这么说，那肯定是四个字儿：胸有成竹。
1: 对，
0: 对吧？
1: 当时我听到我师傅说这话的时候啊，
0: 嗯，
1: 因为我就知道我师傅有办法了。其实我师傅有提到我师傅那个药箱子，其实有时候我在想，他那药箱里边真是百宝箱，
0: 那是
1: 真的，什么方面的药，这个奇花异草他都有。
0: 嗯，
1: 所以说齐大爷当时就一听啊，马上就来精神头了，
0: 嗯，
1: 然后就拉着我师傅的手就说，说那个张大夫，如果说你真有办法治好我，
0: 嗯，
1: 我呢也不奢求我什么抱上重孙子啥的，
0: 嗯，
1: 我能多活几年，陪陪我老伴儿，多看看我孙子，
0: 哎呀，
1: 我就知足了。
0: 这个感情啊、
2: 嗯、
0: 啊，哎呀，真是太难得了，
1: 老伴儿，老伴儿啊，
0: 嗯，
1: 老了才叫伴儿，
0: 可不是，
1: 嗯，
0: 关键是信心重新建立起来了，
1: 嗯，
0: 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那这种情况，
0: 嗯，
1: 肯定得用发酵黄芪呀、啊，
0: 对，那是
1: 为啥我每次给大家讲啊，
0: 嗯，
1: 一定提到发酵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0: 嗯，
1: 你用一般的黄芪肯定不行，
0: 嗯。
1: 就像我跟大家说，齐大爷这个，咱举个例子，
0: 嗯，
1: 你说他这个肺子，这个肺已经到肺心病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咱说肺心病，他的病灶在100米这儿，
0: 嗯，
1: 你用普通的黄芪，你可能打到80米，像打靶似的，
0: 嗯、
1: 打到80米就没劲儿了，
0: 嗯嗯，
1: 这箭啪啦就掉了。那你用发酵黄芪，你可能直接就打到120米，
0: 嗯，
1: 咵就过去了，你说那劲儿多足吧？
0: 对。
1: 对吧？那我说一般的黄芪肯定不行，你必须得用咱们芍药山箭杆芪。
0: 嗯嗯，
1: 你看当地他为啥形容芍药山箭杆芪是金盏银盘菊花心？
0: 嗯，
1: 猛扎心转箭形杆。
0: 嗯嗯，
1: 因为它是黄芪中的极品。
0: 嗯
1: 啊，以根条粗壮比之，那说根条粗壮有啥用吗？
0: 嗯。
1: 有效成分的含量极高，啥成分呢？多糖，
0: 嗯，
1: 甲肝。那这都是我们为啥吃黄芪？吃黄芪吃啥呢？
0: 嗯，
1: 吃就是吃多糖，吃甲肝呢。那甲肝得糖，那皮多出40%，那甲肝多出3倍以上，所以说它的含量极高。那含量高说明啥？
0: 嗯，
1: 药效就显著。
0: 就明显就强啊。
1: 对呀、
0: 啊、嗯，
2: 对，所以当时啊我就找了这个庞老
1: 啊，
2: 让他呢帮忙找点这个首阳山的箭杆芪。
1: 是是，杨洋当时那个场景啊，几位可以说是就像我们在临床当中啊、
0: 嗯、
1: 给老人家给会诊了。
0: 嗯嗯您再回忆回忆。
1: 对、
0: 啊、
1: 后来就是庞老就把之前王总送给他的那个首阳山发酵那个黄芪，
0: 嗯，
1: 就拿来了。
0: 嗯嗯，
1: 我师傅一看呢，这就更好了。
0: 嗯，
1: 赶紧就给齐老爷子用上了。
0: 嗯嗯，
1: 那首阳山箭杆芪，它能补气生阳，那效果，那真是
0: 东北话讲杠杠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中医讲它 专补脾肺之。

0: 为是痱子的事儿、
1: 嗯、
0: 不是，是脾的事儿、
1: 啊、
0: 脾为生痰之源，痱是储痰之气。储痰之气是啥意思？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过去举个老例子，就用棺材瓶子装的似的。
1: 嗯
0: 啊，洋洋有这个看过这个场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讲这个黄芪、
1: 嗯、
0: 它是补脾肺之气，
1: 嗯，
0: 同时呢又能把下陷的这个阳气呀、啊、往上提。
1: 嗯，
0: 老爷子之前是胸中这个气往下陷，
1: 嗯，
0: 心气亏虚了，所以才喘憋心悸。
1: 嗯，
0: 那发酵过的那个箭杆芪药性更纯和，补而不燥啊。
1: 嗯，
0: 所以说能直接把亏空的那个气呀、啊、给它补上。
1: 嗯，
0: 所以说你气一足，气一足了，就像我们说那个皮球似的。
1: 嗯，
0: 你洋洋比如说你那个打篮球也好，踢足球也好、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球没气儿了，
1: 那就瘪了嘛。
0: 瘪了你咋踢气不了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把它用气管的好什么好，把气儿一足了、
1: 嗯、
0: 你看看砰砰一拍上。
1: 对，
0: 前一阵子有个老人，
1: 嗯，
0: 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
1: 嗯，
0: 老人以前就是肺子不好，
1: 嗯，
0: 尤其那大感冒那几年，
1: 嗯，
0: 那也是真是从鬼门关闯了一招。然后他就吃咱这发酵黄芪吃了一年多，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啥呢？
1: 说什么？
0: 他也是肺气病嘛。
1: 嗯，
0: 他说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
1: 嗯，
0: 他说你看我现在我60岁，我现在得有30岁心脏，
1: 是不是？
0: 哎呀，我说那你吃的，他说我就吃的发酵黄芪。
1: 嗯，
0: 我说老爷子你有点夸张。他说杨老师我一点不夸张。他说你现在你要是叫我去西藏，
1: 嗯，
0: 上那个海拔高我都没事儿。
1: 你看看，
0: 哎，就是自己这个信心呢特别的足，
1: 心肺功能强大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就像那个齐老爷子就是，
1: 嗯，
0: 吃上这个发酵黄芪以后，他就感觉这个憋气感没了。
1: 嗯
0: 啊，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胸口以前总像有个石头搁这压着似的，
1: 嗯，
0: 哎，搬走了。
1: 对，
0: 哎，然后我记得我师傅给他把脉的时候，
1: 嗯，
0: 把他那寸管尺，
1: 嗯，
0: 不仅仅那个寸脉呀、啊，嘣嘣的，然后那个尺脉，寸管尺那尺脉，脾胃嘛，
1: 嗯、
0: 加上沉，哎，都是宏大、
1: 哦，
0: 哎，心脏跳的呢。当时我师傅就说了，你现在要做那个心电图，你这心脏啊，那都得 QRS 波得。比正常的还正常，
1: 是啊。
0: 所以说呀，他这个身子，齐大这身子就像，重新，就像咱说又活过来一回，
1: 嗯嗯，
0: 就短短的一周，
1: 焕发生命力，
0: 是，
1: 嗯，哎呀，这确实也太强大了。你想，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感觉这太快了，这个人啊，
0: 嗯，是啊，当时，看到效果这么快，
1: 嗯，
0: 我就知道，这是发酵的功劳。
1: 对。

0: 又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1: 首阳山剑杆旗经过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这点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啊，这个是当年王海宽获得授权发明的专利，就这个专利，精致固态发酵这个专利达到24项，
2: 太厉害了
1: 啊。而用于这个黄芪这个有个专利，我得告诉大家，
2: 你说
1: 大家得听好。王海宽这个专利是 ZL2025-1044-2567.2，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2: 有据可查。
1: 对，
2: 好吧，去查专利号，
1: 对，
2: 这都没问题，如假包换。
1: 对，那有的时候是那这个为啥要精致固态发酵，它能干嘛呢？其实就是把你比如说我们说黄芪呀，我跟大家讲过黄芪分几代，洋洋
2: 四代嘛，
1: 分四代，对吧，四代，第一代
2: 随便考，您说过的知识点我全记得。
1: 第一代就是我们说的到药店
2: 咔着咔着切了片，
1: 切了片，回去泡水，有的可能熬粥，这是第一代。第二代呢就变成丸了，黄芪丸。
2: 对，
1: 第三代就是破壁，
2: 对
1: 啊，把这壁打开，第四代就发酵。
2: 对，
1: 这个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老年朋友我这么讲吧，什么一代二代三代四代，我跟大家讲，这就相当于从你家来北京，你第一代呢你就是坐牛车，坐牛车啊来北京。
2: 对，
1: 第二代你骑自行车啊，第三代坐那绿皮子，
2: 对，绿皮火车。
1: 那第四代呢，
2: 坐高铁嘛，
1: 坐上高铁来北京，
2: 坐飞机。
1: 对，就是快，就是迅速。说具体点，就是我们把微生物通过那个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的活性成分，所以说你看像我们发酵过程中啊，这个黄芪多糖它变成了小分子，变成小分子直接就作用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激活我们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干嘛的？增强肺脏的防御能力的。
2: 对，
1: 就相当于给齐大爷就是受损那个肺组织固起了一道防护墙，
2: 给他穿上防弹衣了。
1: 对啊，这样才能减少他炎症反应对他的肺的进一步损伤。第二个发酵那黄芪甲苷，它的溶出率大大提高，它能干嘛？强心
2: 、
1: 改善心肌的收缩力，增加心脏的搏动的输出量，就像我们说那个射出的血，你比如说一个人的心脏就跟我们拳头大不多，你射血的时候它是从左心室往出射血，你看为啥有的人去检查的时候左心室我这血啊达到38%，那正常的不能低于50%啊。所以说你看齐大爷当时因为他发展成肺心病了嘛，心功能不全，这个黄芪甲苷非常重要，心脏有力了，肺的血液循环改善了，那和憋闷的症状也就清除了，所以说您想一想这两个在一起那真是协同作战呢，
2: 对，
1: 对吧，
2: 如虎添翼。
1: 对啊，一个是管你的免疫修复，一个管你的强心动力，
2: 对，
1: 一个管你的气道通畅，师傅其实当时就相当于给齐大爷的肺和心都给他加上油了，是吧，
3: 就是这样，因为病情稳定了，大的问题呢解决了，后面的这个恢复啊和这个巩固就可以慢慢的来。所以呢你看这个首阳山的发酵黄芪这一上去马上老齐的问题就解决了，症状很快就消失了。
1: 杨洋当时我和我师父在那里待了也就半个来月，半个月，临走的那天，齐老爷子带着老伴儿孙子特意来送我们，然后说呀，说杨老师，还有张大夫，你是我们一家子的大恩人。他说以前我憋的我都不敢睡，我就怕闭上眼睛啊，再也醒不过来， 他说这十几天呢，用了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

0: 王二将，嘴年轻不可轻看，有文化心眼多可不简单，小孩健康可出。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

0: 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啊，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杨老师，
1: 嗯，
0: 将来我想让我孙子报考医学。
1: 好啊，
0: 治病救人。
1: 对，
0: 哎，治病救人。
1: 嗯，
0: 然后他又说，说听说我和我师父要走，
1: 嗯，
0: 特意来送我。然后呢，非得让他孙子，
1: 嗯，
0: 给我师父磕个头。
1: 你看看，
0: 那当时我给那小孩给扶起来，我说这不就这不折寿吗？我说肯定不能给我师父，不行不行，就是谢意啊。但是他也提到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您让我以后啊。一直用这个沈阳山的发酵黄芪，
1: 嗯，
0: 他说这个张大夫我记住了，
1: 嗯
2: 嗯，
1: 这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张老啊，嗯，不过这齐老爷子病不是好了吗？怎么还让他用这个沈阳山的降杆芪呢？
2: 洋洋啊，你看，
1: 嗯嗯，
2: 病有治和养之分，
1: 嗯
2: 啊，虽然这个老齐呢急症是好了，
1: 嗯，
2: 但是呢他肺子亏了这么多年，
1: 嗯，
2: 就像一口大锅。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个窟窿给堵上啊，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啊、可是他那些个细小的这个小沙眼啊他还是在、嗯、所以呢就得一直让他用，就是为了把这个小眼儿也给他补上，
1: 嗯，
2: 把这个身体的底子给他夯实了，
1: 嗯，
2: 不让他的病再反复。你看他的岁数这么大了啊，阳气呢就像灯油，
0: 嗯，
2: 油足了灯才能一直的亮嘛，
0: 对对，
1: 油尽了灯就枯了嘛油尽灯
0: 油足了以后它灯一直亮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其实我特别想提醒啊，收听咱节目的许多听众朋友，
1: 嗯，
0: 尤其是肺子不好的，
1: 嗯，
0: 哎，咱说现在肺子不好的人太多了，
1: 是，
0: 尤其是前几年的大感冒，
1: 嗯嗯，
0: 对吧？那有的可能还长结节，
1: 对，
0: 有的可能是大型肺炎，有的可能小型发炎，
1: 嗯，
0: 那咱说，你要是肺子最后发展成可能就老慢支，
1: 对，
0: 哮或者是喘，再一个可能就是把心也给勾兑上了，
1: 嗯，
0: 因为城门失火，
1: 殃及池鱼，
0: 对呀、啊，那因为同属于上焦，心主血，肺是主气，四呼吸，你想想，
1: 嗯、
0: 那他有毛病了。那肯定他也跟着受牵连，所以说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有呼吸系统不太好的，
1: 嗯
0: 啊，呼吸系统，别拿这个咳嗽来上，咳咳，
1: 嗯，
0: 或者是偶尔憋闷了，
1: 嗯，
0: 不当回事儿。
1: 对，
0: 我给大家举个这个例子，
1: 您说，
0: 那个我爱管叫刘姐，
1: 刘姐，
0: 对，她就是咳嗽几次以后，
1: 嗯。
0: 他就没太当回事儿，然后呢，就这能咋的？然后后来就有一次咳的，就是给别人就是下班的时候不得脱白大褂吗？
1: 嗯，
0: 白大褂脱完以后得挂那儿，然后就招呼我爱人走，说小范走啊、
1: 嗯，
0: 一起回家，因为都在一个小区嘛。
1: 嗯，
0: 然后这时候走的时候就咳咳咳了两声，就把那痰就吐到那个，因为他那个诊室里，
1: 嗯、
0: 那嘎、个、用点八四消毒液，然后再吐口痰，痰里有点血丝儿，然后我爱人就看着了，
1: 嗯，
0: 说刘姐你这咋回事？咋有血丝呢？说没啥事儿，说你检查一下去吧。
1: 嗯，
0: 做个增强 CT。洋洋，你猜这个刘姐发现啥了？
1: 嗯，
0: 肺的病变。
1: 你看看，
0: 然后就去上海了。
1: 哎，
0: 就是这么快。所以我告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
1: 嗯，
0: 肺的发现就是晚期。
1: 嗯，
0: 千万别掉以轻心呐。
1: 嗯，
0: 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啊。
1: 是。
0: 所以说您。正在受肺的影响的话，那肺的其实说白了不就是阳气虚，因为肺是主气司呼吸的，
1: 嗯，
0: 那宣发肺主宣发主速降，你宣发跟不上了，所以才会出现这问题。那沈阳山降杆芪为什么好？补气生阳的劲儿足啊，
1: 嗯，
0: 您想它的根能往地下钻得有一米多深，再经过发酵工艺第四代发酵工艺一做、嗯，那甲肝能达到这个 0.26、
1: 嗯、
0: 是药典的三倍还多，多糖提升了40%，
1: 嗯，
0: 所以说您想一想，那这些东西进到您的身体里，那得钻得更深，
1: 对，
0: 补得更全，把阳气从里到外的输送到各个器官，
1: 嗯，
0: 那气补上来，人活一口气呀、啊、
1: 对
0: 吧，气补上来，那肺的宣发的功能是不是恢复了？
1: 没错，
0: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大感冒期间，那肺子都快

0: 白费了，
1: 嗯，
0: 对吧？那后来通过这一块加上我们急救，那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那后来呼吸老人特别好，所以说是给我们收音机前许多肺的不好的提提醒，
1: 嗯，
0: 如果说你在听咱节目，如果说您有机会的话，最好是用点发酵黄芪。
1: 对对，嗯，哎呀，这呼吸可是大事儿，
0: 对
1: 啊，咱可千万不能马虎了，
2: 嗯，因为呼吸呀，啊，那可是个像你说的可是个大事儿啊，
1: 对，
2: 因为肺主呼吸嘛，你看这个早期就是因为一直用的这是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0: 对，
2: 你看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0: 嗯，
2: 啊，现在的重孙子都抱上的，
1: 嗯，
2: 杨姨你说，
1: 嗯，
2: 这个首阳山的这个发酵黄芪厉害吧，
1: 太厉害了，哎呀真的是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嗯，
2: 你看昨天呢，
1: 嗯，
2: 我这个也和这个庞老联系了，
1: 嗯，
2: 啊，正好呢他现在也离小李在这个地方啊不太远儿，他也是正在考察药材，所以呢，嗯，很有可能就有这个首阳山箭杆芪的这个渠道。一会儿呢，我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就去过去。
1: 刚才我是因为咱晚辈，咱不好多说什么。张老，您自己过能行吗？您这
0: 师傅啊，那个陇西呀，啊，那海拔高啊，然后那个什么呢，昼夜温差呀，那都得达到15度，然后哎呀，那个黄沙漫天，你身体是挺好，但我怕你，要我陪你去
2: 啊，不行啊，没事儿，这也不用说是去上那个太大的高的这个山，
0: 嗯，
2: 也不用下河的，没事儿，你就别惦记，我自己去就行啊。那么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啊，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嗯，那
2: 然后呢，保信您俩也别惦着啊。
0: 我知道，师傅，你这样，你因为它温差大，你最好带个毛衣啊，然后别凉着。然后你喝水的时候啊，你最好是自己买几瓶矿泉水，完了烧啊。
2: 好好，
0: 因为我不在你身边，
2: 谢谢
0: 我惦记你呀，啊。
2: 行，
1: 哎呀，
2: 那就这样吧。
1: 嗯，张老真是又可敬。嗯，又可爱是吧？
0: 哎呀，
1: 杨老别担心了，张老不是说了吗？他去的地儿离小李那不远啊，
0: 对，
1: 有小李照顾就行了。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
0: 就是老我师傅这个人呐，就是在医学上不仅痴迷，
1: 嗯，
0: 并且呢也是认准啥事儿，那也是。那师傅，那你就自己多注意点吧啊，
1: 多多保重，
0: 嗯，
1: 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2: 好好
1: 啊。希望张老
2: 谢谢，
1: 啊，
2: 关心，
1: 哎，希望张老不虚此行啊！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接下来接听各位的热线。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3: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4: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杨老师好。
0: 好，
5: 张老师。
0: 嗯，
5: 我今年呢67岁，老慢支啊10多年了。
0: 嗯，
5: 后来呀，又查出了慢阻肺。
0: 嗯，
5: 这几年呢最折磨人的就是咳喘憋，
0: 嗯，
5: 一到换季啊或者天气一冷啊马上就犯。

0: 白天咳，晚上也咳。
1: 嗯，
0: 有时候一口痰呢堵在心口啊，咳半天都咳不出来，脸都能憋红。
1: 嗯，
0: 最近呢，晚上咳得更厉害。
1: 嗯、慢慢说，别着急，老哥哥啊。
0: 哎，
1: 嗯，
0: 睡到半夜突然就能憋醒。
1: 哎呀，
0: 得马上啊坐起来打个喘气。
1: 嗯，
0: 我现在最怕的、啊。就是哪天这口气儿啊，真的是上不来呀！
1: 哎呀，你这样，你家里准备个那个吸氧机，就小型的家用那个，先准备一个啊。
0: 啊，
1: 这是一个。再一个，你不是简单受凉啊，咳嗽两声的事儿啊。
0: 嗯。
1: 老慢支，你把它拖成慢煮肺了。
0: 啊。
1: 对呀、
0: 啊，
1: 那气道本身就窄，痰在堵在里。那呼气就更费劲了。你看中医讲肺主气，司呼吸，他啥叫司、嗯、是管他的意思，管他呼吸的。
2: 嗯，
1: 对吧？
2: 对，
1: 你肺气足了，你呼吸才有力量，痰呢也能排出去。那你要肺气虚了，你咳嗽都没劲儿，你喘就得快，越咳越豪气，最后可能就成了越喘越虚，越虚
2: 越喘
1: 越容易犯啊。
0: 啊啊，就是这样。是，
1: 嗯，
0: 这两年呢我已经住过好几次院了，每回啊都是先感冒，
1: 嗯，
0: 接着咳的加重，
1: 嗯，
0: 后来啊就往那去，
1: 嗯，
0: 你就吃的雾化也做过，
1: 嗯，
0: 可身体一虚啊还是反反复复。以前呢我还能上公园啊就转一转，
1: 嗯，
0: 现在呢下了走几步就得扶着墙缓一缓。
1: 嗯，
0: 平时还怕冷，爱出汗，早上起来啊，痰呐特别的多，嗓子里呼噜呼噜的。
1: 嗯，
0: 有时候说一句长点的话呀、啊，都得停下来换口气呀、
1: 啊。
0: 杨老师
1: 啊，
0: 我以前也泡过黄芪水，听人说呀，这个黄芪呀、啊、补肺气。
1: 对，
0: 我这天天呐、啊、抓几片呐、啊、泡着喝。
1: 嗯，
0: 喝了这两个多月吧。
1: 嗯。
0: 我是我没觉得有什么太大变化。后来这个黄芪丸子、黄芪颗粒也吃过，
1: 嗯，
0: 还是咳的该咳咳，该喘喘。
1: 嗯，
0: 我不是不信黄芪、
1: 嗯，
0: 我就觉得这普通黄芪啊，可能到我这没补进多少。
1: 嗯，
0: 你讲那个首阳山那个破壁后生源发酵的黄芪啊，
1: 啊，
0: 我就想问问，这个跟普通黄芪啊？到底能差在哪呢？
1: 你问到点子上了，老哥哥。发酵黄芪，它这里面把这个黄芪甲苷给它大量的释放出来，多糖也给它释放出来。所以说这两个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你比如说你长期的缺氧，你反复的咳喘，你就会氧气就会消耗，你就会慢煮肺。慢煮肺最怕的就是一边喘一边耗
0: 啊。哎呀，那我以前呢泡这个水也没什么感觉，
1: 嗯，
0: 是不是这东西根本就没出来呀，老师？
1: 有这方面原因，普通黄芪它本身就是质地就硬，开水一泡，皂苷和多糖、黄酮释放不充分，酱杆芪原料底子足。你看看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的要点规定，黄芪甲苷不能少于0.08，
0: 啊，
1: 而咱们这款发酵黄芪达到了0.26，这个如果是你想查的话，你去查那个中国这个药典2025年第一版。
0: 老师，我信你的。
1: 而且那个固态发酵，多糖的含量又提升了40%，所以溶性的东西更多。对您来说呀，它不是直接把咳嗽压下去，而是从肺气、从防护这个底层的地方，把反复咳痰嚎掉的底子给你托起来。底气足了，你痰才有力量给它往外排，听明白了吗？
0: 啊，这回啊，我听明白了。麻烦杨老师啊，你一定啊帮我找一找首阳山发酵的黄芪，
1: 嗯，
0: 我太想用了。
1: 您的情况我记下来了，你等我消息啊、哦，然后让我师傅先给你开个小方子，先顶一顶，行吗？
0: 行、哎、行，我现在就拿笔记呢。
1: 哎。
0: 拿本记，你老实说，
3: 好，这位朋友啊，我给你一个姜枣黄芪饮，啊，记好啊，
0: 哎、
3: 准备这个黄芪9克，
0: 啊，黄芪饮。

0: 喝。
1: 哎，新鲜的生鸡五片，配合的红枣三枚。
0: 哎，三枚。
1: 然后再加上600毫升的清水，大火呢给它煮开，转为小火10到15分钟啊，或者20分钟都可以啊。
2: 嗯。
1: 分两次喝，你看这个生姜啊，它有散寒的作用，帮助咱们肺气全开。红枣呢，它能调养气血；黄芪它能补气固表。
2: 嗯。
0: 啊，
1: 这个搭配起来呀，它更适合于平时你像怕冷啊。哎，容易出汗呢，一受凉就喘咳的这种挺适合的啊。
2: 嗯，
0: 哎，老师好，我记下了。
2: 嗯，
0: 好的，那我就回去试试。
2: 嗯，
0: 回去呢，我继续听节目。
2: 好，
0: 等这个手发干呢，发现黄芪消去。
2: 嗯，
0: 谢谢你，杨老师啊，谢谢张老啊。
2: 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热情来电，老曼芝。拖的时间越长，肺气越弱，又伴随着痰多、怕冷，容易感冒。
2: 是，
3: 嗯，夜里憋醒，所以最主要要看原料啊，成分的释放和发酵的作用。寿阳山的黄芪确实好，很对症，但是各位一定要等消息。如果您有反复咳嗽、痰多、难咳、气短、憋闷、走几步就累的情况，都可以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杨老师好，张老好。
2: 嗯
4: 嗯，我今年68岁，就是那个我高血糖吧，已经很多年了。
2: 嗯，
4: 哎呀，平时饮食吧也控制，药呢也一直吃着。哎呀，可这几年哈，我越来越觉得不只是一个血糖数值高的问题，整个人吧都在往下掉。那早晨起来吧就没精神，腿发软，嘴里一天到晚就发干。
2: 嗯，
4: 喝多少水吧都不解渴。大便吧也特别干，30天才一次，哎呀，肚子胀得难受。最近吧，脚底还发麻，像隔着一层厚袜子。小口子呢，也比以前好得慢。
2: 哦，
4: 嗯，
2: 您这个情况啊，放在中医里就属于消渴日久，导致气阴两伤。所谓这个气伤，你这人越来越没劲儿，腿软，恢复慢。
4: 对。
2: 这个阴伤呢，就是我们指的是阴阳的阴啊，就是指身体里的津液不够了，所以说口干、便干、皮肤也容易干。再往后拖的话，末梢得不到滋养，脚底可能就容易麻，气虚则麻，血虚就木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小伤口恢复的也慢，它不是一个地方出问题了，而是代谢和津液还有身体的修复能力都受影响了啊。
4: 哎呀，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2: 嗯，
4: 以前吧我还能跳跳广场舞，现在走远一点都不敢，怕腿软，也怕脚底啊没感觉踩着东西，晚上嘴干的醒好几次起来喝水。
2: 嗯，
4: 第二天吧血糖又容易波动。孩子呢让我多吃点好的，可我又不敢乱吃。
2: 嗯，
4: 哎，我听你们讲首阳山发酵黄芪，说呀不是大补猛补，而是那个把身体的气呀慢慢拖起来。
2: 是
4: 我这种哈又干又累恢复又慢这种情况，跟他对不对路啊？
2: 对路，对路。因为首先呢这个黄芪呀它就是补气的，而经过第四代，我们是1234第四代发酵黄芪以后，它的这个补气的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黄芪甲苷，而这个多糖对于你的能量和防护的恢复慢慢就会往回养，你服用上啊。
4: 嗯嗯，哎呀，那这不就是针对我这种情况的吗？
2: 嗯，
4: 那个我还听您讲还是什么后生元发酵。
2: 嗯，
4: 吃完了之后呢还不上火，吸收好。
2: 高血糖，高血糖其实它的问题呀，就是我们的营养效率下降了。其实我们不缺糖，这都跑血里去了，要不为啥说血糖高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破壁以后呢，把细胞打开了，让皂苷也好啊，多糖也好啊，得给它释放出来。尤其是咱们是精致固态发酵，这是获得端粒的。
3: 嗯，
2: 哎，分解成小分子，提高了它这个吸收。这样式的话，你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效果呢会更好。
4: 嗯，那杨老师，我现在也不想说马上就能好起来。
2: 嗯，
4: 哎，我就是想让自己啊白天有点劲儿，嘴别这么干。
2: 嗯，
4: 大便能顺一点，脚底麻木别再加重。您这边要是和张老有这个哈，一定给咱们个消息。

0: 听广播，听广播，一直在努力，我一直在路上，有首歌就一直在路上。哎呀，我师傅都要去了啊，就是说老人家呀，都这个年龄了，
1: 亲自出马。
0: 对，等广播，听消息啊。
2: 行，行的，行的。
0: 那你这样，让我师傅先给你个小方法，先用着啊。
2: 哎呀，好的，好的，
3: 这位朋友啊，我给你一个益气养阴遵照饮，这个里边呢有黄芪九克，山药九克，麦冬六克，玉竹六克，火麻仁六克，陈皮五克，加600毫升的清水煮20分钟，分次喝就行啊。这个黄芪呢能补气，山药固护脾胃啊，还能固护肾。这个麦冬呢玉竹补菌润燥，火麻仁呢能帮助我们这个润肠，陈皮呢让整个这个方子啊补而不滞。那么这个方子呢主要是照顾你的气虚乏力呀、口干大便这几个问题，好吧。
2: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哎，谢谢两位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啊。高血糖多年以后啊，出现口干不解渴，大便干燥，那、包括脚底麻木、小伤口恢复慢这些问题啊，说明问题不只是一个指标了，而是气、津液和身体修复能力都在下降。首阳山的发酵黄芪还有黄芪多糖、黄酮类的成分，以及发酵以后利用不上火好吸收。如果说您有类似情况，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关于首阳山破壁后生源发酵黄芪，一旦有确切消息，第一时间跟各位分享。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啊，华将军呐、
5: 元帅，
4: 本帅有一心事，久未言明，今日要面告将军呐。

将军保重，好生将养。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时，他有增赞银两，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1: 姑娘，借人家指点心经，又赠银两。

是为老妈妈将我唤回，所为何事？这位君家，你看我家主人大姐，自幼丧母，又受那继母虐待，你就屈尊，回他的话吧。

0: 山呐，小城送牛
1: 二
0: 回哟，原来是忠义好友之事，可敬可敬啊！人家是送朋友路过此地呀。

君家，你住在罗郡，但不知

0: 请问君家，你姓啥叫啥呀？
1: 小生姓李，名春花。
2: 哦，你就是罗军庄上的有名的李春花李相公。
0: 哎呦，失敬失敬啊！
2: 哎呀，女儿啊，你也是罗军庄上

人家，你。

0: 才是正话。我去问，请问君家，你的二老爹娘可好吧？
1: 小生不明，二老双亲俱已过世了。
0: 原来你也是个苦命人呐，女儿啊，人家二老爹娘俱都下

0: 说你呀，你是问人家弟兄几个干啥的？这样呀，我不去问。我去啦，我去啦。去还不行吗？嗯，真把你惯坏了。请问李相公，你弟兄几个，排行老几呀？
1: 上无兄长，
0: 下无老妹，
1: 晚生独占。
0: 哦，那是十八亩地一棵骨，
1: 此话怎讲？
0: 难跟。
1: 笑了。

0: 子，你今年多大了？年方弱冠，
1: 年方弱冠，他这一冠都把我给冠糊涂了。
0: 常听人家说，男子二十为冠，我看他尚不足二十，那我就猜着说吧。妮儿啊，人家十八九了。
1: 哎呀，十八九都十八九吧，哎，别慌个啥来是。
2: 十八九啦，
3: 十八九了，
2: 你再去问问他。
1: 哎呦，哎呀，还问呐？从头到脚，从根到啥都问遍了，还问啥？
4: 我的婚姻之事来了，哦，带我大马而去。

就是二十多，再过三年并不在。

Thank you.

0: 小姐她哭了。
1: 爸爸，
0: 待我看来。
1: 爸爸，爸爸。
0: 哎，你怎么不叫我看来？
1: 爸爸，爸爸，爸爸。
0: 你把她还将出来。

0: 上不去。
1: 我要惹的，我要惹的，我要惹的。
0: 帝后无门下不去。
1: 怎么说下不去？
0: 下不去。

0: 去吧。
1: 儿啊，我是你的爹爹，你可不要胡言乱语。我是你的爹爹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终于混到了。
1: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落榜。今日三不察，还教子之门恩怨

0: 是
1: 情愿之县趟秤拜见。
0: 上灯禀大人，情愿之县趟秤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可以给个清真呢、如此下官汤臣高万金。

0: 吴太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贵一天。

人领备听，顺差到保定。倘若有死别者，我

0: 子还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1: 是啊，实力再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0: 真乃无用，
2: 真乃无用。
3: 万上时代，里边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4: 管家到此何事？
3: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驾到。
4: 哦，是是是是是。
3: 哼，
4: 禀大人，告命夫人驾到。
3: 啊，
0: 有请，
4: 有请，
3: 有请夫人。
0: 董月出迎。家里小爷有何赐教？
5: 结账，结账，结账，结账！嗨，连个状纸都不会结，笨蛋！
0: 且等，朕告状人，喜罗侯夫人告命严氏，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成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命。
6: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啊，她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护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7: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6: 啊。
7: 哦
6: 啊，
7: 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哪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啊？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滚仙，
6: 大人，
0: 见过夫人。
6: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啊，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对。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7: 哦，你就是那个小唐。马，
6: 唐城，唐城，这唐马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城马乃是成功的城。
7: 你过来，
6: 我过来，我是啊，夫人。
7: 够

0: 听夫人言讲，贵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要提防起我的兵报吗？
1: 不要。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你哪个呀？我想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美女躺下护院。
1: 哈哈，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周有周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高。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高，难道说明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啊？问他状告何人？
0: 美女状告何人？
4: 状告唐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
3: 轰。
1: 让他上堂，
3: 你要往里哄我说，
0: 美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
4: 我告你个老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包间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无周庭，包抄荒唐，你成何体统啊？我这
1: 呸哈，你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呈状上来。
4: 是。

0: 是督察院，来人，
1: 有，
0: 撤下，东行啊，走，
1: 好，
2: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老大人，这一民女说我们身闻不得的官司，是怕我们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一闭着看来，这一民女定有西海的冤枉，望望大人深求过命，在东行不知，望大人开冤。
3: 跪下免礼，
4: 免刑。
2: 谢大人，
3: 狗官多话。
2: 啊，哎，夫人，你说什么？
3: 狗官多话。
2: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了女子一场毒打。哈哈。见笑，见笑。
3: 长庄上来。
4: 是。
3: 且转去告状人，临门惹女秀英，状告严嵩之妹，奚落后之妻，一天庶民百姓告官，两个包人也是无有，不准他的状纸。
5: 是啊，我有包人，你下堂取鱼吧。
6: 慢来，慢有见帖，乃是包人。
2: 大街之上，咱怎么又看见见帖啊？
6: 是啊，
5: 可恨老高，民女暂押二房，恩疼。可恨老高命，重子娶行凶，贼子抢民女，豪杰报不平。杀狗子，休来连休营，此案若是要人证，长沙府内毒尸体。
2: 哎呀，好

0: 董事大人请过来，董事大人请过来。
1: 老大人，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这两张大状干系重大，要秉公而断呐。
1: 是啊是啊，咱是得秉公而断呐。
0: 哎呦，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老夫有要事在身，这两张大状暂替你押审问，申请问明，速报老夫知晓。
1: 哎呀，我说老大人呐、啊，我可是有病啊。
0: 结庄，
1: 结
0: 庄，
1: 结庄，
2: 老大人。
0: 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0: 你看下官年迈，眼花儿沉，这两张大状一批东西衙门审问，请夫人放心。嗯，
2: 去吧，
0: 谢夫人。
1: 哎，老大人，老大人，老大人。
0: 哎呀呀，厉害呀！

0: 你怎么样了啊？
1: 我说西斯大人呐、啊，我可是头疼得很呐、啊。我说西斯大人呐、啊，你看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批你呀，审问吧。
0: 哎呀，老大人，我也有病啊。
1: 哎呀，你啥有病啊？你接着吧，接着吧，接着，接着，接着，接着，走，回来。夫人，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1: 回家
2: 啊！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回呀回呀回呀，捉拿凶手，好与贵公子偿命啊！哎呦，
2: 你个老话痛！
1: 哎呦，
2: 滚！
1: 啊，好，我滚，我滚呐、啊！哎呦，我滚呐、
3: 啊！哎哎，老大人，
1: 上台吧！
3: 老大人，
1: 去！
3: 哈
1: 哈，
0: 哎，接过来大壮，我好怕，我好怕！这大官只把小官压，这小官压，他压我来，我压。这两张大状，替你押。知府大人，请过来。知府大人，请过来。
3: 哎，老大人，他吓死了。

0: 别看我的官小芝麻大，红薯皮我要记住你四两哟。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1: 好，
0: 原北高级信
2: 带来。
3: 是，
4: 带告密到。
5: 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试试。
4: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试试。太爷，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4: 戴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
5: 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带？
5: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5: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桥全比文章坏，乌纱并非金钱捐，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5: 哎，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0: 哼，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悲情，我是你父母官，呵呵，你不带就不行。
5: 哎，高官，太逞能，竟敢私告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告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4: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哎啊，

0: 做猪，不如回家卖黄虫。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啊，我这鸭子们呐，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倒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儿了。我说来呀，将林秋英放老子们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愿从了，大叫回呀，
1: 公馆满载。公馆为何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冤枉，我还问个什么呢？

0: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1: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0: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1: 嗯，此案就包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0: 到哪里去问？
1: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0: 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1: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0: 哼，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1: 哎，对对对，
0: 称呼
2: 在，
0: 大轿伺候。
3: 哼，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1: 我人情。
0: 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1: 夫人山头先用
0: 回府。
1: 滚口滚口。老高明，你可是入了我的瓮了。

0: 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衙役来。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玉道气
2: 啊！哎呦，诸位上台，请进瞧呀。
0: 请。太爷，把我等唤来，有何吩咐啊？
2: 各位，今天我要审告命。
0: 啊？
2: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3: 太爷，严加官大，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
4: 轻者丢官掉脑袋，
5: 重者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嗯，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哈哈，诸位，恁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
0: 哦，
2: 咱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
0: 嗯，
2: 还有位丁国公啊，诸位。哎，
0: 太爷，他是谁呀？
2: 嗯，他是我姐夫。
0: 啊？见过九太爷。
2: 你们说这张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0: 能审，
2: 能审，
0: 能审。
2: 西一代，
0: 不会不会。
2: 能问不能？
0: 能问。
2: 丑一代，
0: 不会不会不会。
2: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0: 好
2: 好。
4: 哎，门上时代
1: 何事？
4: 诰命夫人有秘书一封。
1: 稍等。太爷，诰命夫人秘书一封。
2: 哦，嗯，哦，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前送口礼，望你审案要仔细。官司着能臣，我一保你官至升三级。哦，翡翠鸳鸯马脑贵，赤金元宝一百。

0: 好一份礼单呐，来而不枉费力，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凤冠虚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买棺材。哎，还给他啊？
1: 是。
0: 哎，回来回来，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嗯嗯，诸位，礼物收下。
2: 收下。
0: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3: 哦。
0: 嗯。
4: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秉公问。
5: 下官断案心有数，
6: 保你断子有绝孙。
0: 哎，保你如意有称心啊。嗯，礼物手下挥出一番。
1: 是。礼物手下挥出一封。
4: 哎，
6: 哼，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2: 我已经吃过了。
0: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赌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
2: 请。
0: 哎哎，来吧，我先。

0: 诸位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升堂吧。
0: 好。升啊！谁呀？谁呀？啊？咦！你的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张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啊！
2: 哼，老娘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哎，夫人，请看。李丹贵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

0: 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1: 只要你愿为侯府效劳，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作

林尼莫雷萨，佛人摩奴法，乌台老大那把棺材配笑大，以我不贪赃了不买法，贪赃买王法，百姓们把我查，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呀，永和冤枉枪。

0: 你看看我这，哎，夫人，你这啊，我这这，你哎。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
1: 啊！
0: 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1: 只要你心中有数，倒换罢了。
0: 一声。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嘛，有数啊！啊，你儿子官拜可知？
1: 我儿乃堂堂守备。
0: 大德的你，你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还不从实招来吗？
2: 太爷呀，民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
0: 啊，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那个七八十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了？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2: 他儿子到我家抢亲去。
0: 夫人，你怎么说话啊？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你快点讲。我说这。

0: 夫人，这七岁的老汉会管你个仆女吗？
1: 这
0: 十七八的大姑娘会管你个仆女吗？
1: 这
0: 你的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叫
0: 什么？
1: 叫
0: 什么？
1: 叫秋香。
0: 秋香，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乖了？你为啥？哎，秋香让她啊，不要害怕。秋香，是谁把刘安打死的呀？
1: 那是
0: 啊，
1: 我打死的。
0: 哎，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1: 马上叫夫人。
0: 哦，不懂大姓娘，你不中。
2: 对，有，
0: 把秋香站起来。
2: 好。
1: 哎呀，太爷，我说呀。
0: 哎，好，说吧，我说，说吧。啊，
1: 俺家夫人命我将刘安给打死，说不忍心下次动手。
0: 对对对，
1: 俺家夫人就夺取我手中的棒槌，将刘安给打死了。
0: 都是真的吗？

0: 涛雄起守村。
1: 是。
0: 华工。
2: 华工，秋香，秋香，
3: 夫人，夫人，
2: 死丫头，这一回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我还打啥官司啊？等回到府去，我非累死你不可。
0: 哎，怎么了？怎么了？哎呀，砒霜拌大蒜，毒辣呀！啊，秋香，你别在他家了，为啥？别在他，老板头，
4: 太爷，
0: 有银子没有？先借给我几两。我还你呀，为啥？
4: 哎呀，太爷，我就剩这几两了。
0: 好好。
1: 太爷，我这还有二两
0: 哎。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一定还，一定还。秋香，给拿着回家去吧。拿住，你接住
3: 我。太爷，我在这儿呢。
0: 你在。哎呦，你在那儿了，我早都看见你在那儿了，我啥。秋香啊，这是这几两纹银回你家去嘛。别在他家受气了啊！
3: 多谢太爷。
0: 回去吧，回去吧。
2: 秋香，秋香，
3: 夫人，请过来。
0: 干什么呀？
3: 太爷。
2: 高官，你为何放走了我的秋香啊？
0: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我可这都是为你好啊，我说。
2: 小唐城啊，小唐城，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若心中有数，快把民女戳死，由我儿爹命。
3: 乃是太府管家趁火杀死，与民女无关。
0: 都是真的吗？
3: 若有半句戏言，任凭太爷发落。
0: 好，
2: 小贱人，你不要血口喷人。
0: 住口！
2: 你
0: 住口！
2: 你，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邻居，案情大办，本县自有公断，你先下堂听传听审。
3: 多谢太爷。

0: 老坦诚啊，你高官，你放走了秀香，又放走了凶手，这是你的心中有数吗？难道说老娘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夫人，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钩
0: 啊？小狗官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杀你找家伙吧。干什么你稀里哗啦的？你问这
0: 好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我说你干什么？你为什么？
0: 你放走了凶手，你给我儿子的命
1: 啊？我凭什么给他的命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啊！
1: 我的什么命啊？
0: 今天老娘我非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我这哪行这？说着说着打上来了。你好啊，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真是兔子大餐，如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

0: 咱俩不在这儿说，
1: 到哪里去说？
0: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1: 你坐在哪里边，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0: 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
1: 我比猛虎镇上岗，你比草窝里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藏烟，一口吞你见阎王。
0: 好啊你，哈哈，好啊你个母老虎啊，啊，好啊，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上岗，我比山东虎儿郎。骗在你头上来怎样？打不死你，我不姓他。呸呸，生啊！哎，我的帽子嘞？
2: 太爷在这儿了。
0: 哎呦，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嗯嗯，对对对。

0: 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小人物杀死的。
0: 林秋生是谁勒死的？
1: 那是俺少爷勒死的。
0: 林有安是谁打死的？
1: 那是俺夫人打死的。
0: 黄凤，
2: 称呼啊，称呼！
1: 哎呀，夫人，我可顾不了你了。
0: 高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作贼，陷害良民，打入私囚，监禁终身。嗨！夫人，称呼的口供听见了吗？
3: 听见了，老娘我倒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能保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奸臣，一掌吞噬宗子兴凶，连场而毙，罪加一等。
3: 狗官要发疯，竟敢申诰命，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去。
0: 你干什么？
4: 其高明严实，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杀儿命，定国公徐老千岁奏命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
0: 好，
4: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臣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概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准备，将军请到怪你吃饭。
4: 朝中是忙告辞了。
0: 哎，好，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啊！哎，好，再见。
4: 好，
0: 再见。
5: 诸位大人到！
6: 哦，诸位大人到！
0: 这个老杂毛又来啦！啊，
5: 哎呀，
0: 请。

0: 博为权衡，
1: 爱民如子，
2: 廉洁奉公，
3: 我等前来贺请。
4: 诸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神策案，我的牙小椅子少，先请你们两边站。少时身高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日落处，众位大人掌声要在河边呐、
3: 我等遵命。
4: 我要坐堂立誓啦，
3: 请回县立誓。
4: 好，那你们就请站吧。啊，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咱们一块进京吧。
5: 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老娘我不能从命。
4: 什么？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啦？啊，要不要啦？
5: 我不要王法。
4: 好啊，你不要，我要。你竟敢撕毁公文，报效宫廷。

0: 又有美女佳人为伴，哎，真乃有哉有哉呀！
1: 今日有祸，重疾现，举贤可恶，为何不见回娘啊？
0: 相爷，回娘言道身体不适，尚在内藏，
1: 传回娘来见。
0: 是。回娘来见了。

0: 今日有福，众人一力共舞，你为何独居团场呢？
1: 回娘今日偶感风寒，身

0: 相爷，前方有一小船挡住我化州去路。
1: 啊，好人大胆，拿来见我。
0: 是，押上来。

说什么偶感风寒，身体不爽，只怕是不愿意与老夫着行吧。

0: 但竟敢阻挡相爷的化妆，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你姓你的船，我当我的舟，何时当了你家相爷的舟船了？我话说你们当了我的舟儿的。
0: 相爷有虎已下令众人回避，为何你还在湖上啊？
1: 这西湖乃是天下人的西湖，何时成了你家相爷一人的西湖？真真岂有此理！
2: 好一个狂傲的书生，公然藐视本相，你姓甚名谁？
1: 太学生裴顺清。
2: 裴顺那清，
0: 相爷，前些日子上书朝廷参奏相爷的就是这小子。
2: 你弹劾老夫，难道就不怕有杀身之祸吗？
1: 社稷飘摇之际，大丈夫当怀有国有民之心，纵然以身犯险，又有何惧？
0: 这个裴顺清再敢胡言乱语，我马上叫你赔不起。
1: 当今援兵南下，朝廷岌岌可危，你却终日迷恋酒色，置大好河山任由地方践踏。
2: 你住我口！老夫为你国操劳，素也有当。每日操练着马，不日回师北上，定要打破元能军。
0: 哼
1: 分明是掩人耳目，信口雌黄。当初你不是汉阳，却密派心腹前往援军，成臣那印七和九将回得朝来，你又相共请商，把这大好河山拱手相送。

0: 三腿身，金根如马奔向。哎呀，重打四十大板。
1: 相爷，
2: 闺女啊，要做甚呐？
1: 相爷，今日常有喜户，金色一人，莫为这狂妄的书生而扫了相爷雅兴。
0: 他亵渎本相，老夫岂能与他善罢甘休？
1: 相爷贵位。

0: 回娘，素来不理闲事，今日为何与一不相识的书生求情啊？
1: 若是相约，

0: 娘，
1: 相爷，
0: 凭栏望月，对月镜思，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1: 回娘哪里有什么心事啊？
0: 当真无忧？
1: 当真无忧？
0: 哼！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月镜思，你说情怀，人之常情嘛。
1: 相爷，
0: 回娘，老夫有一心事，感触于怀，趁着月色如花。来来来，陪老夫赏月谈心。
1: 赏月谈心
0: 如何？

0: 为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对你如何？
1: 相爷待回娘万般皆好。
0: 是啊，虽然府下急切众多，可老夫依然对你宠爱有加，视如珍宝。
1: 相爷大恩，回娘铭记于心。
0: 可惜老夫已是风烛残阳，暮年纪老，无力再享受你这脂粉温柔，而你正值芳华之年，尽显风韵之事，老夫纵然不舍，可是不忍再无你这青春年华。
1: 相爷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回娘，今日有虎对那少年可否有意？
1: 相爷，回娘与那少年素不相识，何来有意？
0: 既然无意，为何顾盼生辉，眉目传情，口赞美哉呀少年？

你若对那少年心生爱意，老夫定会成全与你。

0: 娘，你与那少年虽然相遇不曾相识，可以老夫看来，你们二人乃是郎才与貌，天作之合。
1: 回娘对相爷一片忠心，岂敢有此非分之想？
0: 不要羞涩，但将无妨啊！
1: 相爷休要戏言，
0: 老夫一片赤诚，何来戏言？

0: 鬼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何曾强迫于你？那一培生才华横溢，偏貌出众，日后定是国之栋梁。你若对那培生一见倾心，也罢，老夫定视你为亲生。老夫还要与你二人完成洞房花烛，老夫还要与你二人铸婚。
1: 相爷，
0: 来来来，与回娘梳洗打扮，与培生拜堂。

贼夫。

困人间，时日不疲，不婚也归，日一生。汉冤枉死有谁？连夫却错。

民警判官是

0: 七品盘宴有一白衣女鬼幽魂飘荡，是要闯祸阴阳吗？
1: 你太真讲，
0: 是要闯祸阴阳吗？
1: 众归宗，一夜闪开了。

0: 你是何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公子，你不认得我了吗？
0: 原来是大姐。
1: 公子，
0: 大姐，快快坐下叙话，
1: 请。

0: 那日西湖之上，多蒙大姐出手相救，小生感激不尽。
1: 公子不必挂在心怀，
0: 救命之恩，当铭记于怀。请问大姐，尊姓芳名？
1: 奴家李惠娘。
0: 原来是惠娘大姐，不知惠娘深夜至此，为了何事啊？
1: 知你被困红梅阁内，故悄悄地探望于你。
0: 可恨那家子道阴险狡诈，诓我入府宫商国事，不料竟将我囚禁于此。
1: 大宋不幸竟出此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0: 那家子道买官鬻爵，浮云一日，外患虎视眈眈，百姓颠沛流离，这江山社稷危在旦夕。

0: 孔子有过有命之心，更是令惠娘钦佩。
1: 惠娘，你迢迢探望于我，若被那

0: 相夫各妓，且与那贾似道有不共戴天之仇。
1: 不共戴天之仇，
0: 回娘自幼随父几乎埋意未生，可恨家贼荒淫无道，要将我强强入腹，我父上前阻拦，被其家奴落

0: 假死道草菅人命，真乃无法无天。
1: 我在家父受尽屈辱，度日如年，惜乎之上，只因赞你一句美哉少年，便被他
0: 怎样？
1: 被他打的
0: 为了救我早收。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Okay.

0: 天已放晓，你为何还不离开阳间？
1: 韩爷爷啊，只因宝山失去法力，那佩生又被贼人捉去，回娘此时怎能离开阳间呢？
0: 怎么，宝山失去法力？
1: 恳求韩爷重赐宝山法力。待回娘就得配生，定随盼爷返回草。
0: 这个
1: 盼爷，你就可怜可怜回娘吧。
0: 为什么不赐法力你之谋？
1: 只言什么？
0: 不赐法力，你还可投胎还阳；如果赐法力，你定陷万劫不复我之罪，永世不得还阳。何去何从？你要生死？

若救他出

滴。怎奈我

0: 为何啼哭？莫非你不愿吗？
1: 哪里是不愿？只因裴郎所言已是时过境迁，怎活是了？
0: 回娘何出此言？你究竟有何难言之隐？你快讲啊！
1: 裴郎，只因来西湖之上，我赞你一句美哉少年，恰似到淮河。

母亲，我分悲，莫悔莫恨，莫要轻生。

0: 老管家。
1: 妈妈，哎，啊，你们这是到哪里去了啊？哎，
0: 小街上值班假装，他呀总是不满意，这不又换回来了。哦，哎，老管家，哦，你拿的是什么呀？
1: 锁铃呐。
0: 哦，锁铃铛啊！哎呦，咱没见过，来来看看看看。哎呦嘿，哎呦，这是什么花样啊？
1: 麒麟蕊草新花样啊！
0: 侯明堂，侯明堂，
1: 侯妈妈，你等换好了没有啊？
0: 换好了，
1: 带我换出门下，门下，门下，这个丫头哪里去了？
2: 门下。哎呀，我说薛大爷呀，老夫人刚把小姐哄好，你看你扯着你那个喇叭嗓子，没响没响，一个劲儿的喊。小姐要是听见了，又该不高兴了。她要是不高兴啊，是也不哭也不闹，把那小嘴一撅，老夫人又得性感啊，宝贝儿啊，一个劲儿的哄，哄好还好，哄不好，咱们大家又该遭殃啊！
1: 啊，梅香，你看，我等为小姐换好了妆奁之物，小姐一看就不生气了。
2: 怎么，你们都换好了？
3: 好了。
2: 哎，王庆，你换好了？
4: 你看看咋样啊？
2: 嗯，不错啊。
4: 咦，你可要多说好话呀！
2: 哎呀，知道了。

0: 小姐不满意，咱拿去换去吧。
1: 啊，不满意？哎呀，我的梅香大姐呀，你看我都跑了好几趟。
0: 小姐不满意，我也没办法。
2: 姐
0: 呀，哎，来了，
2: 那花样要鸳鸯戏水底，
0: 要鸳鸯戏水底，
2: 鸳鸯一个要飞，一个要游，不要。
0: 我呀一点都没记住，干脆你出来吩咐他们吧。
2: 不用

0: 见，你说好不好？
1: 真真令人生气。
2: 小姐，那我去了，
0: 我去了啊。
2: 哎，王晴，王晴，
3: 啥事啊？
2: 大花写给我去把主裁方找来。
3: 是喽。

0: 想见，手巾换好了。
1: 换好了。
0: 你看中不中啊？
1: 我看不错。
0: 没想见，你可要多说好话呀。嗯，
1: 我呀就会说好话。等着吧，小姐，学顺把手巾换好了，你再瞧瞧吧。小姐，我看这手巾不错嘛。
2: 春丫头，今日良辰就用

0: 我不去。
1: 儿为何不去？
0: 上次去我姥姥家，我那幺妹头发拴马扎，她都不给，我不去。
1: 秀

我妈说了才算。

0: 认家是认了，
1: 你是哭啥呢呀？
2: 儿啊，你不听人家周大官人说，他的夫人被水冲走了，你猜我想起谁了？
0: 你想起谁了？
2: 我想起你奶奶来了啊！
0: 爹，你可真会想啊！你说，
2: 哎呀，儿啊，你不听周大官人说。

0: 你猜我又想起谁了？
1: 你又想起谁了？
0: 我想起你爷爷，我爸爸来了啊！
1: 呀，你看看，你这不是八辈的吗？你
2: 混小子，你知道啥？你没听人家常说，见了富人说话得第一辈，记住了吗？
1: 爹，你看看这都啥啊？我哪个是势利眼了？
3: 你千万可别往下想了，就这我都抵人家三辈了。你要是再往下想，我变成那个孙魔不中啊！你真是个老势利眼呐！你
2: 啥？你小势利眼，
1: 老势利眼，
2: 小势利眼，
1: 老势利眼，
2: 小势利眼，
1: 老势利眼，小势利眼。
4: 哎，不要争吵，不要争吵，逃命去吧。

0: 万贯家产去被洪水冲去，我那女儿也生死不明。哎，儿啊！
1: 啊，老夫人，莫要啼哭，上岸之后再做道理。
0: 只好。

奶奶吗？

0: 奶奶，这场大水呀，那是天灾人祸呀，咱们邓州都被水淹没了，老夫人和顾老爷呀。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小心太湖石，
2: 是
1: 去吧，雪马准来。末日蜜蜂刺，绣条蛛网丝，松枝一场，不要刺着你家小动人呐、啊。
2: 晓得，
1: 去吧，雪马转来，雪马。
3: 我替你讲了嘛，带领小动人去往花园玩耍，提防金鱼翅，小心太湖翅，末日蜜蜂刺，绣条蛛网丝，松枝一场，不要刺着小动人。阿夫人，是也不是啊？
1: 老爷不是的，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呢，雪马。带领你家公子花园玩耍，唯有这东阁中不得乱闯，若为我命，钉子不带。
2: 渐渐晓得，
1: 去吧，
2: 走啊。
4: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5: 有，小少爷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房子，他们家竟是那草房子。
4: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
5: 哟，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花园啊，他们家竟是那猪圈。
4: 谁给你说话了？
5: 哎，到了到了到了，看看，能看看这花儿啊，多好看，空气啊也真好。雪马，你过来，你倒是过来呀。雪马，我可告诉你，这哄小少爷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是磕着碰着蹭着拧着什么的，你能担待得起吗？你爱听不听。
2: 如此多成照应，
5: 没什么，没什么。
4: 雪马，你咋不陪我玩儿啊？
5: 小少爷，我陪你玩，我陪你玩。哎呀，这是可多好玩了！你看看，你看，这个最好玩了，你听听。
4: 不行，
5: 我跟你玩了。
4: 出去，不跟你玩。
5: 小美玲，不跟我玩。不跟我玩啊，我到后花园荡秋千玩去了。
4: 雪马，你陪我玩啊。
2: 好，我陪你玩耍啊。公子，你看这个可好啊？
4: 这个不好。
2: 这一个呢？
4: 这个也不好。
2: 都不好。
4: 雪马，这些东西我都玩腻了。哎，雪马，你给我想个新的玩儿啊。
2: 新的嘛，公子，我给你捡个纸人儿可好啊。
4: 捡个纸人儿，那好，雪马你可快点捡啊。
2: 好。
4: 雪马你快点捡。
2: 这就好了。
4: 雪马，快接。
2: 公子你看，
4: 哎，这个纸真好啊。雪马，你会接妈吗？
2: 会呀。
4: 我可要个绿马。
2: 绿马，这就好了。
4: 雪马，你快点接啊！
2: 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4: 那你也快点接。
2: 这就好了。公子，你看，
4: 哎，小人骑大马了。雪马。
2: 哎，芝麻儿焉能会走啊？
4: 哎，学马，他不会走，我还会学马走了。哎，我一下给你看看啊。
2: 公子，你要小心了。
4: 没事没事，看着啊。
2: 啊，公子，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不要脏了衣服啊。
4: 没事儿，没事儿。俺家有二十钱，脏了我妈再给我买新的。学马，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2: 学什么？
4: 学马走啊。
2: 哎，人子人，马子马，哪有人儿学马的道理呀、啊？不能学的。
4: 学马就学一个吧。
2: 不能。
4: 学马，你要是不学。

0: 一直上位呀、啊！
1: 不必多言，快去。
0: 哎，咋不瞧瞧瞧瞧瞧瞧，这老麻子眼睛掉缝了！我到府里头这么多年，连个白灯都没混上。

待会儿他倒成角了，得再伺候伺候你。我呀祝你天天得意，步步高升。

换上金。

0: 先来比之哉，
1: 没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0: 要为领书礼部天官请贺寿辰，与天县民每户捐银五两以作寿礼，
1: 可曾拜谢？
0: 这所差无几，
1: 南庄那个俏娘就在所差之内吧？
0: 哎，猜得可准，
2: 一点不错，
1: 还不。

0: 赶快去一催。
1: 今乃反告之期，下官要做押问案。
0: 问案？是为吏部大人抽受理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1: 这
2: 小娘一家抗交受理，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
0: 赶快对他家言行，有钱交钱，没钱交人。乔娘的手里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呆蛮休怪我。我叔犯了。

0: 而为。
1: 好说，太爷能以为。
0: 下官道人为祖撒野，现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跋扈吗？
2: 前人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蓝，连个屁也不敢蹦。
1: 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2: 太也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0: 这算说到点儿上了。
1: 对，说到点儿上了。

0: 谢谢吧，老爷。
1: 哎呀，这官都不当了，还叫什么老爷呀？
0: 那我叫你啥呀？
1: 哎，你叫我老姑爷、老舅爷、老娘爷、老爵爷。哎，对对对对，你就叫我老薛爷吧。
0: 老薛爷。
1: 哎。
0: 有意思，有意思。
1: 哎，我说徐明啊，
0: 老徐爷，
1: 你去到那边看看，李小儿的酒馆还开着没有？
0: 你又要喝酒啊？
1: 哎呀，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到了歪脖树，老酒当干路，喝三碗要喝干，提神再上路。
0: 中，我顺便喂喂驴。
1: 赶快去吧。
0: 徐爷，啊，你可千万不敢离开这歪脖树啊！
1: 哎呀，你就放心地去吧，去吧，去吧。

0: 常言说官不打送礼的。
1: 恁俩要知道，徐家官儿可是专打送礼的。
0: 我们要见徐大人。
1: 老爷没回来。
2: 啊？没回来？
1: 何事？
3: 啊，参见夫人。
0: 黄老爷派我们送礼给徐老爷。
4: 徐老爷定然会体谅黄老爷。
0: 黄老爷自会感激徐老爷。
4: 至于徐老爷怎样答复黄老爷，
0: 我俩待会儿再来请示恁徐老爷。
1: 不用。
0: 夫人。
1: 老爷。
5: 你怎么来到我家里来了？
1: 你说这是咋回事？
5: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0: 谢大人教诲。
1: 徐大人，听说你回来御剑县，还扣了我的女人，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2: 强词夺理，嚣张万分呐！
0: 徐大爷，你搜刮民财，张宅逼婚，还有什么交代？
2: 表现得不错。
0: 徐秀清，你掌大理寺，我管御剑县，咱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在这瞎搅和。
3: 什么？哎呀，他管御剑县，要撵黄县令搬家了。
0: 你既枉法，你妄想管辖御剑县，冲我大唐扰乱法度，你想造反啊你！
1: 哎呀，我和大理寺正经讲话，小县令也敢多嘴。
0: 黄玉山，
1: 你狗仗人势算什么东西？
2: 哼，破口伤人，岂能容忍？给他点颜色，行动要看你的行动啊！
0: 你本是一条小爬虫，仍成一条龙。无端兴风又作浪，叫得一天不安宁。张三李四打，
1: 哪个敢打？哪个敢打？
0: 一打你欺压百姓，再打你拔刀横行。
1: 翻了翻了，
4: 少爷少

0: 今黄玉山咱完不了，
1: 你给我滚
0: 啥呀少爷，
1: 哎呀少爷，少爷
0: 黄县令，你改邪归正，执法严明，忠实在实中，徐某告辞了，
2: 宋大人。

0: 皇贤聆听了，京城来了消息，徐州京提官潜逃，是个朝廷要犯，八府巡按前来查处。知道这位巡按是谁吗？
1: 你道他是何人？
0: 他就是我家叔公老大人，礼部天官季承祖。

0: 了。
1: 孩子，这儿哪有吃的呀？咱们快走吧。
2: 天官驾到，仙人上台、啊。
3: 官兵来了，快走，快走。

0: 参见叔父大人罢了。叔父，你要与孩儿我做主啊！
1: 卑职黄玉山参见天官大人。
0: 你就是黄玉山？他就是狗仗人势殴打孩儿的黄玉山。
2: 对，就是他。

0: 亮
1: 五
0: 六
1: 啊五啊你烧烧火的烧火的
2: 麦田斩钢寒汤尾
3: 夜里看见老驴水
2: 别问我俩累不累
3: 多领一份加班费
2: 哎我说李四儿啊
3: 啥事儿啊
2: 哎呀这酒没喝得劲、啊

0: 谁啊？
1: 是夫人呐。
0: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
2: 来探监来了。
0: 明知故问，巡案有令，要严加看管。
2: 夫人来探监，又没叫你不看
0: 不管呐。死看监门，可是责任重大呀。
2: 那夫人能叫咱白担责任啊？
0: 徐九景，夫人来探监啦。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续命。
1: 老爷，我已把夫人安全送出。
0: 续命，你回来的真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1: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怕路上出事儿，顺便带了个放生的家伙，你看能用不能用？
0: 续命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
1: 啊，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0: 你给我闪开了。
1: 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0: 你给我闪开。
1: 老爷，
0: 你给我闪开。

0: 徐明，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呗。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上房剑。
0: 对，这正是夜深里万侯爷王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上房宝剑呐。
1: 对，上房宝剑。
0: 夜深里万窜七关而走，哪是我封号官凭官印挂号官衣官帽，可这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搭入行李带回了雨天。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

0: 难得还有点食意。
1: 黄县令，
2: 回神。
1: 卑职在匿名下任殴打于我，你可真够狠的。
2: 王大爷宽容，大爷宽容啊。
1: 哼，你很会讨好主子，是左右摇摆，见风使舵。
2: 好，
1: 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
2: 过来。
1: 你们这两个家伙表演得真出色，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再露露你们两个家伙的臭脸吧。

0: 叔大婶你们好，小弟小妹也来了，小二哥辛苦了啊！
1: 下人，下人。
2: 啊，徐秀琴，你是干爹啊还是光辉啊你？啊，
3: 上台，上台，上台，上台。
4: 三观徐静无惊，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4: 喜爷什么？
0: 天官称我犯官，夸我是模范的官，榜样的官，是清官贤官大好的官。老天官如此夸奖，徐某理当致谢呀。
2: 叫你犯官，你就是个犯罪的官。
0: 我身犯何罪呀？
4: 你欺官潜逃。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4: 有喜什么？
0: 这欺官潜逃是徐某使的是障眼法，撒的是迷人物，老天官不拆穿，反倒帮我宣传。这欺官潜逃，欺官潜逃，如此大力配合，徐某自当神仙呀。
4: 哦，你不是潜逃？
0: 我是来查案来了。
4: 查哪个？
0: 我查。
4: 查哪个？
0: 我查。
4: 到底是查哪个？
0: 我查的是吏部天官。

0: 陈祖啊，
1: 怎么是我？
0: 相得于天仙，乃是老天官的故乡。我为父四方到此，逢人便问，见人就查，还倒真被我查到了。
1: 查到什么？
0: 我查到了老天官忠厚传家权，实属济世昌，清廉正天下，恩德是故乡，父老乡亲人人称颂，个个敬仰啊。
1: 老夫本是德高望重。
0: 德高望重，如今可成了缺德孽种啊。
1: 你敢辱骂天官？
0: 非是蓄谋辱骂，乃是有人蓄意败坏老天官的光辉形象啊。
1: 怎样败坏于我？
0: 硬说天官索要受理，贫困的御天县就要供奉纹银数十万两啊。老天官，这贿赂的银子你老人家不会收吧？
1: 老夫不收。
0: 是啊，老天官虽为受益所贿，但却有人借题发挥，摊牌勒索，乃至逼出人命，强抢民女，这一辈辈的账目可都算在你天官的头上来了。
1: 何人嫁祸于我？
0: 县令黄一山烈神。

成了郭公明喊了法下包定安杜十钱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户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放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名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见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林家妇女听着，俺家少爷成亲酒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1: 爹爹，
2: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1: 爹爹，
0: 少爷，
2: 没我儿回避了。
3: 哎呀，这儿，
0: 哎呀，呸！你，哎。少爷，老丈人，
1: 老丈人
2: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犀牛，前来迎亲来了，
4: 请到，
0: 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啊你们
0: 怎么
2: 就不要枉法了吗？
4: 啊，哎，长虹
0: 啊，
4: 这王法是谁呀？
0: 嘿，少爷，这王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4: 不知道。
0: 这王法不就是那个
4: 谁？
0: 我也不知道。
4: 哎呀，什么他妈的王法、礼法、头法、皮法？
2: 你成
0: 事儿，
2: 不能抢我的女儿。
0: 你过去吧。
2: 哎呦。
0: 儿子，儿子，你看，
2: 儿子。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是太监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怎么样啊？壮士啊，这次成心牛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自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我。

0: 前话日下，尔等你敢抢亲，贼子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呸呸呸，
1: 我爸爸金丝猴。
2: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1: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2: 少爷是老高明。
1: 对，老高明。呸成十里中，我舅父，
2: 少爷，
1: 是老西松啊！
2: 少爷，老烟囱，
1: 对，老烟囱。
2: 哎呀，你听，我少爷曾是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光。
0: 提起老烟囱，祸国老八千里，贼子你掌权势，欺压众不行。今日犯我手啊！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清。
1: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2: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怕不配。
1: 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我的
1: 赵红
2: 啊，
1: 给我拿下肉。
2: 是。哎呀，上。
3: 好，
1: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咋样？
2: 少爷，好了，
1: 好了，上
2: 耶！哎，不要了。

0: 全家的性命，女儿本身烫伤心。
1: 夫人，烫火烧啊，烫火烧啊！

0: 定了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拿来哎
0: 呦啊秋香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称呼。
2: 在。
0: 回府。
2: 回府。
3: 好。

0: 可闹真可闹，严嵩老丧啊！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国帅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帅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舒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

0: 真不太玉。
1: 哎，二位班长，
0: 太玉，今天咱们的贺夫去拜客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拜客吃饭？
0: 啊，
1: 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容禀。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伤人，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

0: 厉害呀。哎，板凳，你们千人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1: 是先送礼后拜客。
0: 哦，先送礼后拜客。
2: 太爷，民女昏倒了。
0: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落榜。今日三不察罕，教子之门恩怨

0: 是
1: 清源知县堂呈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清源知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啊、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开给个清真啊。如此下官堂呈告我见。

0: 五台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几时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跪一天。大人立碑亭，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万

0: 还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1: 是啊，实力再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0: 朕还无用，
2: 朕乃无用。
3: 万上世代，里边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4: 管家到此何事？
3: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驾到。
4: 哦，是是是是是。
3: 哼，
4: 禀大人，告命夫人驾到。
0: 啊，有请，
4: 有请。

0: 人家里小爷有何赐教？
1: 接着接着接着接着，嗨，连个壮纸都不会接，笨蛋。
0: 且着这高壮人西罗侯夫人高明严实，转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辜杀死我子成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命。
2: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护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3: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2: 啊。
3: 哦啊，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回见。
2: 大人。
0: 建国夫人。
2: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3: 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2: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城嘛，乃是成功的城。
3: 你过来。
2: 我过来，我是啊，夫人。
3: 够

0: 听夫人言讲，鬼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不用。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我啥？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啊。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民女躺下呼冤。
1: 哈哈，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告。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告，难道说民女就不能月牙上告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问他状告何人？
0: 民女状告何人？
4: 状告唐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
3: 轰！
1: 让他上堂。
3: 不要往里轰我说，
0: 民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
4: 我告你个老贼！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宝剑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无周庭，包抄荒唐，你成何体统啊？我这
1: 呸哈，你管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呈状上来。
4: 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舞台大人都不敢伸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伸问。有心伸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2: 好，
1: 原被告提起，
2: 待命。
3: 是，
4: 待告命。都，
5: 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试试。
4: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试试。太爷，我戴不了。
1: 戴不了，
4: 戴不了。
1: 拿来。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
5: 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1: 你为什么不带？
5: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1: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5: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1: 我官巧权比文章坏，乌纱并非金钱卷，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5: 来，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1: 哼，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背信，我是你父母官，呵呵，你不带就不行。
2: 来，
5: 高官，太逞能，竟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诰命难活成。
1: 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4: 太爷，人家早跑了。
1: 哎啊，

0: 地民作主，不如回家卖蝗虫。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啊，我这鸭子们呐，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都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了。我说来呀，将林秋英放老子们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愿从了，大叫回呀，
1: 公馆满载。公馆为何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冤枉，我还问个什么呢？
1: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0: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1: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此案就包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1: 到哪里去问？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1: 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1: 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对对对，
1: 称呼
2: 在
1: 大轿伺候。
2: 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0: 我认亲。
1: 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善酬信用，
1: 回府。
0: 滚口滚口。老高明，你可是入了我的瓮了。

0: 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衙役来。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玉道齐。
2: 啊！哎呦，诸位上台，请进瞧呀。
0: 请。太爷，把我等唤来，有何吩咐啊？
2: 各位，今天我要审告命。
0: 啊！
2: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3: 太爷，严加官大，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
4: 轻者丢官掉脑袋，
5: 重者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嘿嘿，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哈哈，诸位，能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
0: 哦，
2: 咱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
0: 嗯，
2: 还有。

0: 顶国公啊，诸位，
1: 太爷，他是谁呀？
0: 他是我姐夫。
1: 啊！见过九太爷。
0: 你们说这张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1: 能审，
0: 能审，
1: 能审。
0: 喜一代，
2: 不会，
0: 能问不能？
1: 能问。
0: 丑一代，
1: 不会，
0: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1: 好。
3: 上去待
4: 何事？
3: 诰命夫人有秘书一封。
4: 稍等，太爷，诰命夫人秘书一封。
0: 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一声俺要仔细。官司着能成，我一保你官至升三级。翡翠鸳鸯玛瑙贵，赤金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礼单呐！来而不忘非礼，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奉官许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买棺材。哎，还给他啊！
4: 是。
0: 哎，回来，我再看看。诸位，礼物收下。
1: 收下。
0: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5: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秉公问。
6: 下官断案心有数，
7: 保你断子又绝孙。
0: 哎，保你如意又称心啊。礼物手下挥出一番。
4: 是。礼物手下挥出一封。
3: 哎，
6: 哼，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1: 我已经吃过了。
0: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肚不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
1: 请。
0: 哎哎，来吧，我看。

0: 婆子，学大陆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呀，小心点啊！
0: 收官灯，飘雪。

0: 子，我看你是走不动了，正好来到清风亭，离家不远，咱还是歇歇再走吧。哎呦，
1: 咱呢还是赶快回家吧啊！
0: 哎呀，这家里是比这老暖和，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那好，歇歇就歇歇。
0: 哎，老婆子，你搀我来。
1: 哎，老头子，哎，你扶我来。
0: 哎呀，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着你扶着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儿子嘞，那等下辈子吧。来来来，咱两个还是相互嘞搀扶吧。
0: 咱搀扶着，搀扶着呀！老伯子，哎，你请坐呀。
1: 老头子，你请坐。
0: 那好好，咱两个都坐，咱两个都坐。老婆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

0: 是男是女呀、啊？
1: 老头子啊，还是个带茶壶嘴的呢。啊！
0: 哎呀，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救，做母亲的怎么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1: 像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的匆忙。
0: 这又不是个误见，岂有一望之理呀、啊？哎呦！
1: 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哎，老婆子不要瞎猜，来来来，孩子手动多事，咱赶快把孩子揣进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在这里等上一等，若是一望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1: 哎，老婆子啊，你看这是个啥？
0: 啊，老婆子，这本簿上边写的是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1: 血书上面写的啥？嘿嘿，
0: 他不认识我呀。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疼抛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捡到一个儿子啊。
1: 咱捡到个儿子，咱有儿子了，
0: 咱有儿子了呀！咱捡
1: 到一个儿子啊！老头子，你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啊！
0: 给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今天老天爷赏给咱的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1: 张季宝。
0: 哎呦，儿子答应了，儿子答应了，季宝，
1: 儿子，随爹娘再回家吧。
0: 哎呦，哎呦，起风了，起风了啊！来来来来来，赶快把孩子抱好，把孩子抱好。哎呦，
1: 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0: 从今往后，儿子就是咱的命。老婆子，咱赶快回家，
1: 回家。
0: 别哭别哭别哭啊，别哭，哎，走走走回家。哎呀，老婆子，你可要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啊。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儿子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

0: 羽翼到了。二夫人，是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里，这么久不见了啊。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野，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之下，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哦，可能已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1: 夫人，走。
2: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大夫人他夫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善怕他三分，就是将萧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2: 不，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
0: 不，
2: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哎呀，二夫人，不可呀。
3: 桂英啊，外面天寒风大，你怎么到处乱跑？难道你就不想活了？
2: 你还我的儿子！
4: 来人，
5: 夫人，
4: 送二夫人回府。
5: 是。

0: 奴才在。
1: 哪个小可星呢？
0: 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野，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回府。
0: 是。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吧？

0: 清风听，爹娘真的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1: 这学生是在你将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关你啥事儿啊？
1: 二夫人，是在有一学生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厅言道：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相貌颇与老爷夫人相似。
0: 那你还不快快追他回来？
1: 哎，
2: 鸡宝，鸡宝，鸡宝、
0: 啊！老伯，你可是在找一个13岁的少年？
2: 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0: 我已派家人去追，即可转了。
2: 啊，多谢了，多谢了啊！哎呀，季宝，你看看，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随为父咱回家吧。
0: 爹爹，你不告诉我真情，我就是不回去。
2: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走，咱回家啊。
0: 老伯，这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2: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0: 可是亲生？
2: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0: 老伯，贵庚几何？
2: 73岁。
0: 妈妈多大年岁？
2: 这二牛拉犁与我同庚。
0: 你儿几岁？
2: 我73岁。
0: 哎呀，我13岁了。
2: 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糊涂了啊！
0: 老伯，自古云男子49到老终须有，女子五十天归绝，哪有60生子婆呀？
2: 哈哈，你岂不问57、8能生朵花，60出头还生个孙猴，我二老何时生子，你管得着吗你啊？
0: 老伯，实不相瞒，13年前。我那刚刚落草的儿子就是在这清风厅上。
2: 13年前那一天，
0: 正月15日，
2: 那天
0: 下着小雪，
2: 孩子抱着
0: 蓝色钱包，
2: 钱包之上
0: 血书一张。
2: 何人所写？
0: 我亲手所写。
2: 你写些什么？
0: 周桂英泣血告白，大夫记恨，怕我落草下儿于荒郊野外，人人君子待儿抚养，当报高天后恨。
2: 你难道你真是
0: 老伯？我真是他的亲生母亲。
2: 老伯，
0: 爹爹，
1: 老伯，我家夫人讲的句句是真。13年前，元宵之夜，是奴才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厅上啊，老伯。

就怪了。常言道，虎毒可是不是字啊。即是你的儿子，为何刚刚落草之时，你就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至今尚未升阳，这才让二夫人翻礼殉职。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
1: 金宝，
2: 你是说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
0: 官居侍郎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爹爹，原来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呀！
1: 是个大官又能怎样啊？
2: 我这就想进京去见见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1: 金宝，
2: 再也不想跟着恁吃那豆腐渣了。
1: 你这个奴

0: 看
1: 惜你回，我的心意。

十三年冬夏只有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母亲呐、啊。
1: 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召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寝食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不，不是，而是想拜过母亲再来。
1: 的母亲，那我又是何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哎呀，少爷，少爷，你母亲在后堂正等着你呢。哦，
1: 我正要拜见母亲呢。
0: 少爷，走吧。哎，
2: 母亲，儿啊，母亲，
3: 儿啊，
2: 母亲，
3: 儿啊，你回来了，快，快让娘看看。哎，嗯，你长高了。嗯，你外公府上可好啊？
1: 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资格名公尚书门楣呀。
3: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为他亲外孙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明白。嗯，母亲，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看望养父养母。
4: 糊涂！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外孙，在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你一个疼我的母亲，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恩情。
3: 儿啊，起来，起来！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你要好好读书，不要胡思乱想，下面歇息去吧。
1: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嗯。
3: 管家，
0: 夫人，
3: 还要送他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心。那豆腐篓，你打探清楚了吗？
0: 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篓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可二夫人她，
3: 我会让她闭嘴的。
0: 我明白。
5: 哎，地方地方，差事难当。在下周小哥，愿在薛府当差，因大夫人二夫人不和，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保。听说二夫人已不再认识了，好在小少爷如今中了状元，已进荣归，返乡祭祖，要在清风亭打坐嘞。我得赶快去赶线人嘞。哎，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了！哎呀，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线人闪开，状元也过来喽！让开，让开，让开！哎。

老婆子。

0: 老头子，咱这是到哪儿喽？
1: 老头子，这几年咱四方乞讨，怎么又到这清风亭了？
0: 又到清风亭了？他不叫清风亭，他叫望儿亭啊！
1: 他也不叫望儿亭，他叫断肠亭啊！
0: 鸡宝，
1: 我的儿啊！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快快快快快，让开了！耶！哎呀，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耶耶耶耶耶耶耶！哎呀，我吆喝了半天，让闲杂人等让开，你们这两个讨饭的，哎，再有谁到这儿了？快走！我管此人怎么好像当年包养小少爷的老人呐？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哎，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叫我！
2: 哎，叫你嘞！
1: 你是？
2: 我是周小哥呀。
1: 周小哥，你是不是几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哎，
2: 对对对对对，是我是我。
1: 那你如今？
2: 我如今当上地保了。
0: 地保，地保，地保。
1: 他是地保，不是地保。
2: 张伯伯，他这是？
1: 他这是想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周小哥，你看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2: 哎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恁呢，恁那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焚香祭祖，要在这清风亭上。坐嘞！
1: 哎呦，咱认儿子了，咱要认。
2: 不仅咱了，你要认儿子了。
3: 张伯伯，状元也来了，恁马上就能见儿子了。恁先到一边等着，我去接状元爷了啊。
0: 要认儿子，
1: 要认儿子，要认
0: 儿子。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气呀！你快帮我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1: 那边有个小河，咱去洗洗手，洗洗脸，认儿子。
0: 好，你快带我去，快带我去。哎呦，哎呦，

也不用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七零啊。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恙。

三声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之为国大忠

高帅印。

痛。

今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神游戏了。

是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小撵不住我好轮棒吹打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松，老城前边打起来了金香星，马步兵把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

0: 的气，我挨着身上挨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天哪，红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篮，漂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自从栏目开播以来啊，是受到了广大眼病朋友们的认可和信赖哈。今天早上导播呢就转给我了一条求助信息，是我们台里的一位编导，他今年才43岁，可是他的近视啊却有500多度，而最近他是明显的感觉到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原来他患上了早期白内障。他知道我们频率有一档眼健康栏目，就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了导播，希望在节目当中胡老师能讲一讲关于白内障的内容。此时此刻呀，这位编导也在关注节目，希望能通过胡老师的讲解了解一下白内障的防治知识，然后呢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走弯路，治疗好白内障，重新恢复视力呀。
3: 这位编导的想法呀我很理解，有谁呀想年纪轻轻的就因为白内障影响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呢？谁想到了老年因为白内障失去光明， 生活在无尽的黑暗里呢？谁不想早日摆脱白内障的威胁，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呢？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白内障的话题。以前呢，眼科领域啊，对于白内障这种眼病，普遍认为呢，白内障啊，就是眼睛老化的现象。人老眼先老。之前呢，我们专家组做过眼病流行病理报告，发现白内障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发病的年龄是越来越早。在八九十年代啊，白内障发病的年龄是70岁左右。到了2010年以前，白内障的发病年龄降低到了60岁左右。到了2020年呢，我们总结发现，随着各种电器和电脑、手机的普及啊，白内障的发病年龄已经降低到了50岁左右。甚至呀，有很多的年轻人白天工作离不开电脑，时时刻刻离不开手机，甚至啊回家躺在床上就开始刷视频打游戏。我接诊过最年轻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患者甚至还不到30岁。大家说说啊，这样的年轻人未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说目前眼病呈现出这个井喷式的爆发，在未来的5到10年，发病率要比现在高出几倍，这个后果啊，简直是不堪设想啊。
2: 胡老师，现在的人们出现眼疲劳和不适的是比比皆是哈，这都是未来眼病的高发人群呀。
3: 是的啊，可以说是时代越发展，科技越发达，眼病的发病率也就越来越高，发病的年龄也会大大的提前。但是啊，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啊，永远都是相生相克的。越是黑暗的地方，就越容易找到光明。就比如说，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其中的核心药物，除障则海府方，它专门啊，就是克制眼病的。不治百病，专治眼病。除障则海府方从最初的散剂，经过我们的研发升级，成为现代药物胶囊制剂，获得国家专利和新药证书，经过改良以后吸收更快更好更彻底，当然呢药效也增加了几倍，而且呢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根据不同眼病制定不同的内外同治的方案和组合，适应了眼病发展的趋势和变化，使他呀永远都站在抗击眼病的第一线。眼病发病的年龄越早，发病人数越多，越是除障则海府方和整体疗法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就像您说的哈，越是眼病高发，越是除障通脉疗法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也是大家渴求除障则海府方，积极参加前几天穴位压力刺激贴惠民活动的根本原因啊。
3: 是的啊，大家的心情啊，我特别能理解。得了眼病之后啊，眼睛难受，视力受影响，给生活造成了不便。另一方面呢，眼病啊不等人，随着病程的发展，病情不会停滞不前，它是会不断的发展，会越来越严重的。对眼病置之不理是不可取的，一定要积极的治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康复的也就越彻底。这也是我作为维吾尔医学推广人的责任和使命，我要运用这套民族医药的精华，帮助到更多的眼病患者，让大家离苦得乐，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2: 胡老师，您为了眼病患者的健康是不辞劳苦，在给大家讲解健康知识的同时，给大家答疑解惑，指引眼健康的正确方向，同时呢，还不遗余力地为大家做公益，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用得上、用得起除障通脉整体疗法而受益啊。
3: 只要大家呢能把药用上，能把困扰 自己多年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疑难眼病治好，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呢，我是眼科医生，还是维吾尔族医药的传人，我不是商人。商人考虑的永远是怎么赚取最大的利润，而作为医生，我要考虑的是广大眼病患者如何能重新获得健康的眼睛、良好的视力，然后还要考虑如何去帮大家省钱，如何去帮大家减轻负担，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做和必须做的，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有机会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大家治好了眼病以后，用省下来的钱去改善生活的品质，也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美好的世界，这样呢，咱们的心情好了，身体啊就会更健康，眼睛看着美景，赏心悦目，让大家呀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眼睛好，身体棒，每天啊都过得有滋有味儿。哎，这就是我要带给大家的治疗效果。
2: 胡老师，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康复的眼病患者太多了，每天都有打来电话报喜的，来分享自己的眼睛康复之后生活上天翻地覆的变化哈。这都说明有一双健康的眼睛真的是太重要了。
3: 是啊，每个人 80% 到 90% 的信息来源呢都依赖我们的眼睛。得了眼病之后呢，视觉受到很大影响，自然而然呢就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很多眼病患者啊都特别的感慨。我在临床上啊经常有患者对我说，哎呀，胡大夫呀，你要帮帮我，我要是瞎了以后可怎么活呀？可以说呀，失去光明那一刻就是人生悲剧的开始啊。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位典型的白内障患者，他是河北石家庄玉华区的一位大叔，老人家姓冯，名叫冯月和，他今年呢86岁了，身子骨呢还算硬朗，但是眼睛却不行了，看东西啊就像雾里看花，总是啊模模糊糊的，而且眼前面啊总是有啊一大片小黑点随着眼球的转动飞来飞去。因为视力太差，原本独立生活的冯大叔只能依赖儿女照顾。老人呢有五个子女，一个孩子啊家里住一个月，轮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偶尔呢谁家有事儿，就可能啊在接老人的时候晚上一天半天的，兄弟姐妹之间啊因此啊就有了点小的摩擦。作为老人啊听到这些情况，就觉得呀因为自己让儿女之间不和，都是自己眼睛不好惹的祸，老人家呀为此特别的烦恼。
1: 老人呢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团结，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的。
0: 是啊，老人自己啊其实退休金挺高的，身体啊除了血压有点高，其他方面还都挺好，头脑也清楚，如果眼睛好的话呢，他真的谁都不想依靠。老人呢让小儿子啊带自己去医院看一看，检查结果呢是白内障加上玻璃体混浊，本来呢应该做晶体置换手术和剥切的，但是啊医院考虑到，哎呦，冯大叔一个是年纪大了，另一个呢血压也高，怕在手术台上啊出现意外，不敢呢给他做手术。主治大夫呢就劝他回家考虑用保守的方法治疗，但是啊冯大叔啊自己特别呀想治好眼睛，他不明白怎么岁数大了眼睛不行了就没人管了呢，岁数大了他也想啊看电视，也想啊去公园溜溜弯，和其他的老人啊下下棋聊聊天啊，年龄虽然大了，他也想追求生活的质量，做做自己啊拿手菜，改善改善伙食啊。百无聊赖的冯大叔啊很是苦恼，小儿子啊看老人家呀在家也无聊，就给他买了一台手机，没想到啊因此啊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位老人关注了节目吧？
0: 老人自己啊在家里啊感觉很枯燥，没事的时候呢关注了栏目，这给老人啊带来了希望。后来呢冯大叔啊了解我们的节目之后啊，迫不及待的就拨通了光明热线，他跟我们的接听热线的工作人员说呀，听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时候，就像啊一个走夜路的人突然呢看到了不远处的灯火一样，哎呀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了。他之前啊什么方法都用遍了都不管用，手术还做不了，就在自己啊感觉无路可走的时候，突然呢又觉得呀柳暗花明了，重新燃起了希望。老人家小的时候啊喜欢到庙会啊听听评书，经常听到西域奇人治病救人的故事，就认为啊除障则海府方很神奇，整体疗法内外同治，效果啊肯定啊比单一的方法好。再听到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是解决眼病根源的，回想自己以前的治疗经历，就认为啊之前那些治疗都确实是治疗单一问题的，从来啊就没治到病根啊。老人家的思路很清晰，也懂得把握机会，了解到了优惠活动的消息之后啊马上啊就定了一个康复周期的药，得到了除障则害复方天然野生熊胆粉熊胆视力眼

0: 贴熊胆垫液。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什么呢？过了这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花小钱治好眼病，这样的好事儿不常有，必须啊得珍惜啊。就在前几天，黄大叔啊又打来电话，说经过一个周期的内外同治之后啊，他眼前的白雾啊都没了，也敢呢看亮光了，眼前的那些小黑点啊也都消失不见了，自己啊也能出门了，也能到公园啊遛弯下棋了，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开始一个人的生活，想吃什么呀自己就做，也不用麻烦儿女了。周末呢，老人啊还亲自下厨，把儿女孙辈啊都叫到家里，给他们做一桌子好菜，一家人啊其乐融融的聚在一起，冯大叔的心情啊也前所未有的好起来了。而且啊，冯大叔啊还介绍了十几位街坊邻居和公园下棋的棋友一起参加了前些天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惠民活动，让大家呀都能感受到除胀通脉疗法的好效果呢。
1: 自己受益了，要让更多的眼病患者知道除胀通脉疗法，冯大叔的爱心善举啊值得我们大家伙去学习啊。
0: 是呀，我要给冯大叔点个大大的赞，希望啊他能保持好视力，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很多眼病患者选择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初衷啊其实都一样啊，哎，就像冯大叔他觉得整体疗法内外同治特别好，除胀泽海府方的配方里都是之前啊闻所未闻的西域独有的药材，而且能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值的正常分泌，其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能修复眼睛的组织细胞，就像啊给眼睛洗了个澡，让眼睛的内环境外环境都干净清爽，而且全面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就像啊给自己啊换了一双全新的眼睛，这个治疗效果是以前啊想都不敢想的呀。而且对于有肝胆方面问题的朋友们来说，天然野生熊胆粉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对于肝胆疾病有独有的治疗优势，能恢复肝胆功能，从源头上改善黑胆汁胆液值的异常分泌，能促进肝脏对于眼睛回流的血液进行净化处理，保证眼睛的血氧供应，这就决定了眼睛康复之后能够不复发不反弹，这样呢相当于给眼病的发生发展带来一个釜底抽薪。外用的方法呢，包括熊胆垫液、熊胆视力眼贴、穴位压力刺激贴，都是从眼睛的局部靶向打通经络穴位的，能够在短期内缓解眼睛的疲劳、红肿、充血、干痒等等这些问题，快速解除眼病造成的痛苦。除胀泽海府方打通干眼通道，让我们干眼之间的营养通道畅通，眼睛啊就能得到充分的濡养，眼睛各个组成部分啊就能正常的工作了，打通了干眼之间的排毒通道，防水循环啊就能顺畅的完成，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啊就不会呢被各种垃圾毒素污染，就不会出现白内障，眼压也会平稳，就不出现青光眼了，黑胆汁胆液质正常分泌，眼睛啊就不会出现垃圾毒素，就能啊持续保持清澈明亮，视力自然而然呢就会恢复了，能分辨五颜六色，能感受大自然的阴晴圆缺，因为眼病而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因为有了除胀泽海府方当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角膜、结膜、葡萄膜、骨膜、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区、视神经都能全面的得到修复，就像啊换了一双全新的眼睛，自然而然呢就健康明亮，看东西呢就能明察秋毫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

0: 9819 400 996 9819，这不就是大家伙梦寐以求的治疗结果吗？
1: 是啊，另外啊，除瘴疠海普方当中的有效成分，目前来说呢，几乎是唯一能够穿越眼睛的三重血眼屏障的药物成分。因为经过现代高科技的提纯萃取技术之后呢，药物的有效成分达到了离子级别，而眼睛的血眼屏障呢是分子级别的。所以说呀，除瘴疠海普方当中的有效成分可以轻松通过，然后呢开始对眼部的各种垃圾毒素和炎症进行清理和消除，再通过细胞修复酶针对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的进行全方位的修复再生，让眼部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焕然一新，让眼睛的所有的功能恢复正常。那除瘴疠海普方为什么能做到其他药物无法企及的治疗效果呢？这就是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选取了最好的进口原药材，应用了最尖端的现代高科技提纯萃取技术，才保证了除瘴疠海普方在眼科治疗领域取得的卓越的贡献，这是其他眼科治疗药物难以比拟的。除瘴疠海普方的有效成分能够直达眼底最深处，全面消除病灶炎症，比如说角膜上的白斑、白内障患者晶体上的白膜、玻璃体混浊患者玻璃体当中的液化混浊物。对于像冯大叔这样的白内障合并玻璃体混浊患者，治疗效果每一天一个变化，可以说呀，好转的情况呢是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啊，除瘴疠海普方呢还能够清理眼底通道，保持防水循环的畅通，维持眼压的平稳，对于治疗急性和慢性的青光眼效果也很突出。另外呢，它还能疏通眼底的脉络膜血管，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修复硬化的眼底血管，对于眼底出血、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等等也是效如浮骨的。更重要的是啊，细胞修复酶能修复活化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和视神经细胞，恢复视网膜的完整，解决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些问题，让咱们的视力啊得到大幅的提升。最主要的呢是通过除瘴通脉整体疗法的治疗，我们的眼病啊得到全面的康复，这个成果呢会很稳固，病情不会复发和反弹。除瘴通脉整体疗法问世之后，经过我推广10多年以来啊，数以万计的康复患者都能为除瘴通脉整体疗法的疗效做证明。那我呢从合作的医疗机构协调了一批新维药除瘴疠海普方，最近呢就能带给大家了，希望啊能给那些急需用药的新朋友开通绿色通道。我希望啊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能通过除瘴通脉疗法重新拥有健康的双眼，拥有良好的视力。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瘴，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0: 霍老师，自从节目开播以来啊，您就成为了我们广大眼病患者最信赖的眼科医生哈。听了节目之后啊，大家只要是有和眼睛相关问题的，都会向您来寻求帮助哈，让您来指点迷津。那在昨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就有一位山东济南的朋友是打来电话了。这位朋友呢，是给自己的母亲咨询的。他的母亲啊，今年已经75岁了，患有老年性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高血压的问题。这高压呢，在服药的情况下，平时啊还高达到150，低压呢是90。那由于视力是越来越差，就到眼科医院去就医。医生呢告诉母子俩说，老人的眼病比较复杂，还有基础疾病，必须啊先把各种指标控制下来，然后呢等指标平稳，白内障成熟的时候，再去考虑手术来解决眼睛的问题哈。可是呢，这老人家的视力在逐渐下降，是一天不如一天呢，老人的心情就特别悲观。您看，原本很开朗的一个人变得是郁郁寡欢，沉默不语的哈，让他的儿子就很担心，就打来电话向胡老师您来求助了。那由于昨天呀，他打来电话的时候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所以说就没能和您通上电话。他对导播说呀，他很信任胡老师，就想早点给母亲用上新维药除瘴泽海复方，更想给母亲配合上胡老师前些天让大家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哈。因为他们听到消息比较晚，当地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名额呀早就没有了，就希望胡老师能够早点的解决除瘴泽海复方以及金胆熊胆粉批量供应的问题，让母亲呢是早点得到精准有效的治疗，早点让眼睛恢复健康，让老人开心起来呀。
1: 这位朋友，我不会让他留下遗憾。过后呢，找个时间啊，我让我的助理安排一下，我和他单独通个话，解答他的心里的一些疑惑。同时呢，宽慰一下他的老母亲，不要悲观。目前的情况啊，我有把握帮助到老人家的。同时呢，我要感谢广大眼病患者和家属对我的信任。那大家的这份信任，就是我前进的动力。也是我对于维吾尔民族医药除瘴通脉疗法不断精进的原因。大家把自己最珍贵的视如珍宝的眼睛交给我，让我给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份信任对于一名眼科医生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刚才呢，主持人说的这位朋友，他的孝心啊也很让我感动。他能去关心母亲的眼病，知道母亲啊因为眼病带来的痛苦和不便而心疼。那这位老母亲啊也是幸福的，有这样的孩子对自己啊知冷知热，还很细心，知道母亲的眼病造成了性格上的改变，甚至啊有点抑郁的倾向了。有这样孝顺的孩子，有孩子的关怀和重视，老人家呀就应该开心起来，积极的去正确及时的去治疗自己的眼病。我觉得老人的眼病包括白内障还没有到成熟期，青光眼呢也没有到很严重的阶段，这正符合我经常和大家说的治疗眼病要趁早，治疗眼病不能等的治疗原则。其实啊，这位朋友也反映了白内障患者普遍存在的心理，就觉得呀得了白内障一定要等到成熟，然后呢做一个手术就万事大吉了。那在我这儿，我要告诉大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不在疾病轻微的时候就去采取有效的手段，去让白内障的发展得到阻断和逆转呢？为什么不能争取免去手术开刀的痛苦和麻烦呢？特别是一些有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朋友，一定啊要在治疗基础疾病的同时去预防和治疗眼部疾病，千万啊不能等基础疾病平稳了才考虑眼病的问题。因为咱们要知道，眼病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任其持续发展的话，那眼病哎晚至一天，就距离失明的危险就更进一步了。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 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

0: 还会和其他的基础疾病还会互相影响，人体的疾病会增多和加重，这是必然的结果。就在近期的一项科研结果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结论。美国巴克研究所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前沿的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就通过进行了一项历时40年的科学研究，证实了眼睛的健康与否能够影响人体寿命的长短。而这项研究的论文就发表在著名的生物科学期刊《自然通讯》上面。
1: 胡老师，那眼睛的健康与否真会影响人们寿命的长短吗？
0: 的确如此，我们的眼睛的健康和寿命长短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呢，可能一直以来啊，都会认为眼睛啊，是我们的视觉器官，它是我们感知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这一点呢，无可厚非。那要是说眼睛的好坏会影响我们的寿命的长短，很多人呢，可能呢，就不相信了。巴克研究所啊，得出的结论是，眼睛的健康能够影响人体整体的机能健康，而且和寿命长短息息相关。那巴克研究所是如何发现眼睛好坏和寿命之间的关系的？这还要从他们2016年发表于医学杂志《细胞代谢》上的研究论文说起。早在1976年，巴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就针对100名视力健康的人和100名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失明的人做了历时40年的跟踪研究。当时啊，这些人的年龄都是35岁。经过严格的体检之后，确定这200人呢都没有基础性的疾病。然后呢就开始啊针对他们进行了历时40年的持续跟踪研究。这40年里啊，研究所持续为他们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测，观察他们的身体变化。那经过40年的研究之后，巴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得出了结论，凡是眼睛健康的人们，他们的生物钟特别的规律。大家都知道生物钟这个词儿，生物钟呢也叫昼夜节律，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存在于我们身体里的一个时钟。为了使我们的身体各项机能和我们处于的外界环境相适应，生物钟啊就会在不同的时间段给我们的身体发出信号，让我们机体内部的功能发挥相应的作用，指挥我们身体里的组织器官，告诉他们什么时间段啊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健康的人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进入工作状态，几点休息，几点排便，几点适合学习和休闲娱乐，几点进入睡眠啊，这些啊都是由生物钟有条不紊的控制着。
1: 就是说呀，眼睛健康的人们，他们的生物钟很稳定，生活呢也就非常的规律，这样呢身体自然也是健康的哈。
0: 是的，眼睛健康的人们啊，他们的饮食、睡眠、情绪、代谢、认知这些行为都受到了生物钟的精准调控，所以说呀，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保持得非常好。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不断增长，特别是那一组失明的100人，他们因为彻底失明，生物钟啊就开始发生紊乱，各种问题就开始不断的出现。因为生物钟的紊乱就造成了机体功能和内分泌的紊乱，这100人相继出现了黑白颠倒、失眠、记忆力减退、抑郁症、焦虑症、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脑梗、脑出血、神经退行性病变，甚至肿瘤的发生。而且他们普遍存在机体衰老加速的问题。第一个十年，100人当中就有5人去世，第二个十年又有15人去世，第三个十年里去世的人数增加到33人，第四个十年里又有50人离开人世。整个40年的研究过程中，眼睛健康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和良好的心理状态。除了

0: 一个因为车祸意外离世之外，其他的99人身体状况都非常好，而失明的100人在40年的过程当中，只有两个人还活着，可他们的身体已经是千疮百孔，一体多病，每天活在黑暗里，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和心情的抑郁。他们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如果有来生，一定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再也不想失去光明了。科学家们最后发现，保持人体生物钟的准确，调整人体生物钟的基因来自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网膜上有感受光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包括视神经，都是脑神经的外延，对于大脑调节生物钟的规律性、准确性至关重要。科研的结果是保持眼睛的健康，延缓视力的衰退，对于保持人体的健康，延长人体的寿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那经过您的讲解啊，大家对于眼睛好坏和寿命长短的关系就很清楚了哈。同时我也相信，为了健康长寿，大家会更加重视眼睛的健康，对于已经出现的眼部疾病啊，也会去抓紧治疗了。
0: 是的啊，就像节目开始想和我通话的那位朋友就提到了，他的母亲啊，就是因为得了白内障、青光眼，包括基础性疾病高血压，就出现了情绪低落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人啊，担心自己的眼睛呢会失明，高血压控制不住，眼压降不下来，白内障就算成熟了怎么做手术？白内障成熟了做不了手术，如果再加上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到那个时候怎么办？等来等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突发暴盲和失明啊。很多眼病患者啊都和我说过，胡老师啊，我不怕死，就怕瞎。因为啊，我知道人呢一出生，早晚呢有一天肯定会死。可是我不能活的时候呢就成了什么都看不见的瞎子呀。那此时此刻，如果那位朋友和他的母亲正在关注我们栏目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一直在努力协调心为药，除障则还复方。我一定啊，要争取尽快带给大家，让孝顺的孩子不再为母亲的眼病担心，让忧愁的母亲不再为面临失明而恐惧。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分享。很多老年慢性眼病不好治，高龄老人呢是求医无门，希望通过胡老师的讲解，让大家能够重新树立治疗信心。胡老师也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早日开始正确治疗，早日摆脱眼病的困扰。如果您患有各类眼病，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 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我原本以为今天又没我份了，真是太幸运了，终于和您呢通上电话了。
5: 哎呀，每天啊想跟我通话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让您久等了啊。
4: 只要能得到您的亲自指导啊，多等几天呢根本不算什么。我呢特别爱听您的节目啊，您呢是不仅学识渊博、专业过硬，讲课了还通俗易懂，我们老百姓呢都能听得明白，而且呢还能从中学到许多的那个眼病知识。
5: 是啊，我希望大家啊都跟着学，而且啊认真学，因为这些眼病知识的这个方法啊，我们在行医过程当中30多年以来啊积累的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啊，跟着我学的人呢越多啊，做的人越多，我想啊今后得眼病的人啊就会越来越少了。
4: 就是每天呢到你节目的时候啊，我呢就赶紧的把那个笔和本都准备好，您呢一边说我就一边记，有时候吧记不全了我就打电话找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帮忙。哎呀，真的是感谢您哈。
5: 您不用谢啊，大家呀健康就好。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4: 我是有个急事想请教一下您啊。
5: 您说。
4: 我儿子吧得了那个眼病。
5: 哎呦，孩子多大了？
4: 今年25。他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学的是那个计算机软件开发。虽然学历不高吧，但是工作这几年也是挺努力的啊。然后呢又赶上人工智能时代。现在吧也算是怎么说呢，也算是小有成就啊。就去年的时候吧，有几天他总说那个眼睛很累，说眼前总有那个黑影飘来飘去。我看他眼睛也有红血丝，就想着吧他是用眼过度了啊，休息休息应该就没事儿了。
5: 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简单。他的视力下降了没有啊？
4: 下降了，他说看东西不清楚。
5: 哎呦，他这种情况突然出现的吗？
4: 是，因为知道他的工作比较费眼嘛，好几天没缓解。然后呢我和他爸就赶紧的催着他去医院了，幸亏当时啊没怎么耽误。
5: 做得对啊，短时间内出现视力下降一定要予以重视，这可不单单的是眼睛疲劳所导致的。目前啊已经发现了有黑影飘动，而且眼睛啊存在着充血现象。综合各项情况判断啊，有可能是患上了视盘静脉炎，也就是视网膜血管炎。这个呢必须尽快确诊治疗。
4: 检查结果就是您说的这个。
5: 这个病啊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生率是很高的，尤其啊现在电子产品的时代，很多的年轻人啊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就会导致这种症状的出现。我在临床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但是这个疾病啊在临床上分一型二型，一型呢就是视盘水肿型，二型呢就是视网膜静脉堵塞型。这两种类型啊相比起来，一型呢就相对好治一些。您孩子当时应该是一型吧？
4: 对对对，当时查的是一型。
5: 那还好一些啊。一旦是二型的话，早期视力保持的会很好的，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视力会逐渐的恶化。因为二型呢会导致黄斑区受累，一旦呢波及到黄斑区会导致黄斑出血，时间长了呢就会导致视网膜循环障碍，出现黄斑严重的水肿，甚至呢形成黄斑裂孔。
4: 哎呀，这么严重啊。哎呀，孩子总说眼睛难受，用药了也不见好转。我心里就害怕了啊。我听节目知道您呢治眼病最拿手， 您推广的方法呢，还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古方啊。
5: 嗯，对。
4: 今天呢，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了啊，我呢就想请教请教您，孩子这种情况用那个西域治眼奇方能治吗？
5: 一般呢，他这个情况啊，在医院治疗多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他现在治疗的方法是不是有西药和中药啊？
4: 是啊，中西医结合。西药用的是有一个叫地塞米松，注射呢，四五天之后吧，就改成了托尼松啊，每周呢是注射两次。中药呢有一个青苔宁，其他的药呢，哎呦，我记不住名字了。
5: 这样的方法啊，用西药是为了控制病情的发展。为什么要用激素药呢？就是要尽快的对黄斑区新生的血管进行控制。第二呢，用中药的青苔灵就是要清肝火的。但是啊，单纯的这样的治疗呢，药劲不够。我前段时间啊，给大家免费发的穴位压力刺激贴，领到了没有啊？
4: 领到了，领到了。还没来得及感谢您呢啊。一盒穴位贴，就是孩子马上就用完了啊。孩子说贴完之后吧，他那个眼睛特别轻松，也很舒服，就像刚做过那个眼保健操一样啊，还不耽误干活儿。
5: 这个穴位压力刺激贴啊，是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是一种新型的眼健康产品。它贴在残烛、太阳、四白三组穴位上，能够长时间持续刺激穴位，起到改善气血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眼部肌肉疲劳、减少疼痛和不适感、提升视力，从而啊达到更好的治疗调理效果。弄一次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就相当于有位眼科医生啊，为您进行眼部理疗一小时。而光用激素控制病情，或者是用清开灵清肝火，而不打通肝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话呢，黄斑积血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呀，孩子啊就会感觉头疼、眼疼，视力提升不上来。现在啊，既然用着效果不错，就继续坚持，最起码呀可以缓解和控制病情的继续发展。另外呢，告诉孩子啊，今后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盯着电脑屏幕半个小时以后站起来，往远处看一看啊，已经形成的眼病了，后期啊咱们就更应该注意，是不是啊？
4: 好的好的，胡老师。那除障泽海普方什么时候有啊？当时就是打我们当地电话报名呢，那个穴位压力贴的时候，就想一块把那个药的都拿到，毕竟西域光明散才是核心药嘛，是治眼病根儿啊。但是工作人员说现在全国都不好买，但是他们就是给我们登记上了，让我们等电话通知。
5: 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现在全国都缺药，也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儿了。既然呢已经报上名了，那您就耐心等通知就行了。到时候呢，咱们通过穴位压力刺激贴直接作用于眼部的经络穴位，去除眼障啊，经络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内在呢，咱们通过除障泽海普方直接针对眼病的根源，打通肝眼通道，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最终呢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终极目标。到时候呢，眼睛啊就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
4: 太好了，胡老师，那您呢多操心啊，尽快的就是能让我们大家早点用上药哈。
5: 哎呀，大家的呼声啊我都听到了。最近呢，我从合作的医疗机构协调了一批，近期啊就能带给大家了。也希望啊能像啊您孩子一样急需用药的朋友，不管是新朋友和老朋友啊，咱们都开通绿色通道，让大家能早点用上药。最近啊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时间关系呢咱们就说到这儿，等着孩子康复的好消息，再见啊。
4: 那太好了，我们期待佳音哈，再见。
5: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6: 您好，胡老师。
5: 你好。
6: 您真是上天派来呀，解救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的好大夫啊。
5: 您严重了啊。
6: 我昨天呢打电话啊和工作人员呢说明药。 具体什么时候又要呢也不知道，让我等通知。
5: 嗯，
6: 我都着急了，所以呀、啊、打电话来问问什么时候能又要。
5: 哎，是这么回事啊。其实啊、这段时间啊，各个地区的负责人啊都在给我反映这个药源问题了。我也知道啊、有一些重病号急切的需要除瘴泽海虎方来保住剩余不多的势力了。现在啊问题是啊、除瘴泽海虎方的生产工艺复杂，抛制工艺和提取技术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是道地的名贵西域药材紧缺，导致啊咱们一直是供应不上。哎呀，我比谁呀、都清楚啊重病号用不上药意味着什么。所以啊这段时间啊我也一直啊在给大家想办法，大家呢再给我几天的时间，我一定啊尽早啊让大家用上药。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6: 胡老师啊，我左眼睛啊看不清了，另外啊看字的时候啊一个字啊只能看半个字。
5: 哦，看字不完整了，这是黄斑变性的问题、还有什么？
6: 我还有啊白内障，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刚手术完的那两年呢还行，看东西啊挺清楚的，这两年呢两只眼睛啊又模糊的不行了，现在啊看东西费劲了。
5: 嗯，手术以后白雾又出来了，视野怎么样呢？
6: 视野下载，看字啊看不到。
5: 嗯，还是黄斑的问题啊，黄斑变性了。另外呢还有白内障的问题啊，有没有高度近视、糖尿病啊什么病啊，有没有？
6: 有糖尿病，但是血糖呢不太高。
5: 注意啊，血糖必须啊得控制好啊。眼病有多长时间了呀？
6: 左眼呢时间长了，以前呢到医院看过，大夫说是眼底病啊不好治，后来呢我感觉我的眼底呀、也没有救了，我放弃了。
5: 啊，都放弃了呀。哎，那怎么又选择西域之眼奇方了呢？
6: 现在啊看东西看报看字时间长了呢，视力啊越来越下降了。
5: 嗯，
6: 我想着提这样发展下去也不行啊，万一哪天失明了以后不是彻底完了吗？也是我幸运呢、突然间呢听到您讲的西域之眼奇方，我以前呢也听别人说过唯医唯药专治眼病，都是不知道呢去哪买，所以呀、我就想再试一把。
5: 您不用觉得啊我的眼睛啊是不是不能治了，没有办法了，什么事儿啊、都有解决的办法。我们打电话呢、就说明啊我们不想等失明了，是不是啊？
6: 是。
5: 遇到西域之眼奇方啊，您的眼睛就有希望了啊，就不用担心失明了。您多大年龄啦？
6: 我今年70了。
5: 啊，您这个情况啊年龄越大啊眼病以后呢会越来越严重的。这些眼病啊和您的干眼通道不通，跟您眼睛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堆积有直接的关系。您听我讲课应该知道啊，体液平衡之后呢咱们大量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解除不了，有一部分呢就会攻向眼睛，引起眼睛干眼通道的堵塞，营养不足，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问题。现在很多啊白内障患者采取手术治疗，但是啊这个晶体取出去很可惜，因为啊晶体啊能过滤外界大部分有害毒光，像太阳光线里的紫外线，它会穿透假晶体伤害到我们的眼底，导致黄斑的变异性更加严重。所以啊做手术当时啊还好，很多人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视力呢又不好了，还不如过去呢、就是这个原因的。所以啊现在啊要把眼底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清除干净，有这两大毒素伤害黄斑细胞就会排列紊乱，所以啊看东西啊就不整齐了，就变形了，有一些呢黄斑细胞的感光能力已经失去了，所以啊看字呢也就看不完整了。正常的黄斑细胞啊就像向日葵的花盘一样排列的整整齐齐的，非常有规则，那么我们看东西才会正常。但是啊现在啊它已经鼓起来了，排列紊乱了，所以啊就会出现这个症状。所以现在呢要干什么呢？一个呢是要排毒素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就是要把黄斑区营养给补进来，第三点就是要修复，关键是活化黄斑细胞。谁活化呢？ 用一般的药很难活化。除畅泽海府方里有斯卡摩尼亚酯，可以保持 DA 修复酶的活性，正好啊可以帮助你把黄斑细胞恢复过来，并且啊让很多萎缩或者是处于坏死的黄斑细胞呢逐渐的新生再生，这样呢黄斑变性啊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复起来了。所以啊您的情况啊不是没有救啊，是可以好起来的。拿过去啊你这个青霉素来说，没有它之前伤口感染以后就没法治了，但是啊出现以后呢，很多不光伤口流脓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炎症的问题，包括脑膜炎都有很好的治疗办法了。其实啊有时候真正的治疗方法放在面前的时候，你可能啊不知道它的宝贵，如果错过了就很可惜了。很多时候啊失去的东西啊想挽回来就比较难，您做的非常好啊，一定要主动出击。除畅泽海府方和熊胆药、穴位压力刺激贴这些辅助方法配合用上就可以了。
6: 那可太好了，胡老师，你一定得尽快呀想办法，哪怕是先少增几些药呢，让大家先用上，有药用啊都行啊。
5: 我完全啊理解您的心情。已经协调各方面资源了，争取尽快的啊先调配一批应急药品，确保呢最急需的患者啊先用上。虽然呢量不多，但至少啊可以缓解断药之忧。记得用药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听指导老师的指导，咱们的方法特殊，疗效呢您很快啊就能看得到的。
6: 好，谢谢，我等您的好消息。
5: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6: 谢谢，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

与国家的存亡，东勇冠那北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